0: 舞，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8月2号星期日8:02，925交港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呢延寿上着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今天的2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的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降雨容易造成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坍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携带好雨具，慎重的前往山区水易等危险的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且及时的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呢，凌晨到清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低，车辆行驶注意安全。那今天早上高速通行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各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路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兰出入口封闭，大吉高速青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各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齐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前哨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绕城高速、母富高速、母随高速、17高速、逆兴高速、铁科高速、鸡虎高速、都市圈环线、哈姆高速、哈尔滨至明海林段、赫大高速西发至马山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绥化东至双峰段去往伊春方向，赫哈高速伊春至日月峡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以上高速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 0451-9

里嘛，是不是？这是今天早上7点多乘坐出租车的，从太平二商店到地铁家园下车，然后这串钥匙应该是掉到副驾驶座位的空里面了啊。如果说驾驶员朋友有找到的，可以跟王先生联系一下，187-1450-1499，187-1450-1499，或者是给925交通广播打电话跟大家对接，82119002-8799-7337。

早午秋刚早高峰，欢迎回来。8:11，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两个字香水啊，输入两个字香水，都

说呢，闻香识人。其实香水呢，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能够让你这个状态满满的，提升气质气场的这样的一种化妆品。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礼貌的行为。比如说，那可能你要是闻到了其他人身上的香水味，那你可能会觉得，诶，这个人在社交的过程当中啊，比较尊重你。也能够有一种印象深刻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香水是隐形的名片的同时，又是一个展现很好社交礼仪的一种方式。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五款口碑非常好的大牌经典香水啊，不是那个冷门的小众品牌，也不是小众香型啊，都是那种大家一看就知道的大牌，而且一看就知道，诶，这款香水我知道，我好像看到过，或者是我在广告当中认识过它。一个呢是香奈儿的蔚蓝，自从它出来之后，送男士的香水它就成了首选之一。香奈儿的蔚蓝香水是男士专属，但是我身边就有好多的女孩子非常喜欢它的那个味道，因为它不是纯的那种男士香水的味道，它有一种中性的香调。圣罗兰的傲飘明也是经典的甜香，加布利尔是专属女士的气场香，迪奥的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柔媚的感觉，少女心的状态，而且是那种淡香型的。我觉得花样甜心就是很淡淡的那种香，很好闻啊。自由之水就是那种洒脱的潇洒高级的那种香型，所以这五款香水啊，你无论选择哪款都不会出错，每一种风格啊，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您的。然后当然你要是送人的话就选贵的，因为这几款香水它虽然都是在我们平台卖299的一个特惠，但是它原价贵。比如说比较贵的啊，自由之水，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和傲飘明，价格就得达到1700，因为它是90毫升的。然后加布利尔是930，加布利尔的期效还更长，加布利尔的期效到11月份，就是明年的11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香奈儿的蔚蓝就送给男士专属的那个，它到2027年的年末到12月份啊。如果你要送给年轻的女孩子，你可以买迪奥花样甜心，1000出头的，这个也贵。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无论原价多少钱，这几款任意选都是299。为啥便宜？就是因为它是临期的，都差不多是一年左右的一个期效。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就是我建议大家啊，优先选那个加布利尔，或者是选那个自由之水，然后呢蔚蓝的香奈儿的那个蔚蓝，就这几三种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然后你自己去拍就行了。

关键词是香水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那个香水这两个字的关键词，就是你看到那个价格下方它应该是显示399，但是你在购买的时候它有那100元的优惠券，然后就直接可以变成299了。然后另外呢，它在那个价格的下方会有就是每一款香水的期效，然后你根据我的这个建议去选择就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都是299，所有的都是一样的价格，但是正品保真的，所以你送人也没问题，人家能自己查验真伪，你自己用的话你也放心。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各位家长朋友们和孩子们，我们暑期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可以到爱尔眼科医院去参加他建院20周年的一个活动，暑期呢开展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那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的，或者是有征兵打算的、考公打算的学生和家长，别错过暑期特别活动。你现在做完什么都不耽误，然后孩子开学的时候啊就能够摘镜。我省近视手术的爱尔眼科的院长携手他们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专属定制方案，更有他家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一个近视手术的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啊，大家记住电话0451-8881-0988。

最近呢，听众徐先生给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了求助电话，他准备呢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一台二手宝来车，在支付1000元的定金之后啊，就发现这辆车呢被推定为全损，那放弃购车要求对方呢返还定金的时候呢，却遭到了拒绝。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发回的报道，二手车状况前后不符，要求

0: 退款遭遇僵局。
1: 近日，听众徐先生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求助电话。据他讲述，2026年7月20号，他在微信视频号“抢手车车”看到了2022年二手宝来的车辆销售信息，随后与该视频号销售人员取得联系。经过协商，双方准备以40800元的价格成交。徐先生通过微信支付给对方1000元定金预留车辆。当天晚上，徐先生通过对方提供的车辆信息，在车300平台查询到该车辆的保险记录，发现这台车曾因重大事故被推定全损，核损金额高达95000元。据徐先生说，这与销售人员沟通时描述的车损情况不符。
2: 他给我发了一个收22年大众宝来定金1000元，车况以事故修复，如实告知买家并知晓，如个人原因不买，定金不退。因为他卖的这个比市场价要便宜嘛，之后我就问他这个车的伤到什么部位了，之后他告诉我是只更换了一个叶子板，之后我怕他这个车不是真实的车辆，之后我就管他要了一个行驶证。我就在车300查了一下这台车的保险记录，结果这台车的保险记录是被推全损了，这台车损相当严重了，一共出险了3次，次出险的时候就已经被推全损了，应该是在22年就已经被推过全损了。之后他推全损的那次呢，是核损金额是95000，我一看这个车推全损了，而且它里面的内部件通过保险公司这边他已经全部更换了，他就跟实际车况只换了一个叶子板，他说的一点都不相符。之后我又给这家打电话，我说兄弟，我这台车不想要了，因为你这台车推全损了，之后能不能把定金退给我。他就以各种理由说啊，我事先已经告诉你了，退不了，
1: 无法继续购车，1000元定金也索要无果。面对这一情况，徐先生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市场监督管理局。
2: 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到当地去了，他家也没有营业执照，都是正在办理中的，他只告诉我了调解失败，调解失败了之后对方拒不调解。
1: 无奈之下，徐先生想到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随后记者根据抢手车车视频号公示的哈尔滨市允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信息联系到了该公司法人。
3: 因为当时告知他车况了，也微信打上文字了，二车也封帖了，就是这台车就卖给他了，已经下架了，也打上文字，就是此车车况已告知买方并同意购买，告诉他个人原因不买，定金不退，他也同意了。
4: 但是他的意思是你们对他进行的这个告知和他上网查到的这个车损情况是有出入的。
3: 没有出入，如果要是怕有出入，我给他行驶证干啥？我为啥让他查记录？
4: 是不是再跟他进行一下这个沟通呢？
3: 那你让他到时候来就行，因为我不是这个店老板，因为是啥呢？我们都视频号上挂的都是这个我的营业执照。
4: 线下沟通的话，他不是在哈尔滨本地啊。
3: 到时候你直接让他跟老板沟通就完了呗。到时候让他给那销售打电话，让销售联系他。
1: 随后记者与销售人员联系，对方表示同意返还定金，并再次强调自身不存在欺瞒行为，要求徐先生主动和他联系沟通退款事宜。
5: 就说那啥呢？说就是态度非常强硬。说你这个东西吧，你这不是属于骗人吗？我说我拿点去，我自我觉得我没有去跟他玩任何的问题，因为我都已经如实的告诉他怎么回事了。
4: 那这样，您这边的话，如果说咱这边也同意退款押金的话，就是是不是再跟徐先生再进行一下这个沟通？
5: 不就是1000块钱嘛，退他1000块钱嘛，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俩再沟通一下，再调解一下。
1: 第二天，徐先生告诉记者，他联系销售人员时，对方第一次称正在开车，不方便沟通。后续再打电话，电话就始终无人接听了。随后记者第二次与销售人员进行了沟通，对方依然表示同意退款。
5: 他给我打电话，我接了，我说那啥，我那天正开车呢，我说开完车，我说一会儿给他回，然后这我就忘了，然后他没给我打，我一会儿我给他打一个。
4: 你跟他沟通一下吧，因为他后期给你打电话可能是没接起来呀，还是你那块没听见呢？
5: 我应该是那啥，不是我接了，没不接他电话，就解决问题，为啥不接他电话啊？
4: 啊，对呀，是啊，咱把这问题尽快解决呗。
5: 啊，我一会儿我给他打。
1: 截至发稿，该销售人员依然没有联系徐先生。
2: 没联系，
4: 就始终没有进行过一个比较有效的沟通，对吧？
2: 对，因为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是不接，对，不接。
1: 针对徐先生的情况，孟凡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金辉给出了专业的法律指导。
6: 针对这个听众反馈的这个 初步事实吧，然后结合听众从买方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过程来看，一个是

0: 关于车况，前期他告诉的车况有问题的相应的质量的初步的问题，但是他这个质量的初步问题呢，跟后续实际通过保险查看的是完全不一致的。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他支付定金的时候，虽然描述了包括卖方啊说的定金呢、支付的金额以及什么不退也这些相关的条款呢，是建立在这辆车它符合它起初描述的事实，所以说即便有那种定金不退的相应的描述呢，也是建立在前期小质量问题的基础之上。所以说现在这个卖方呢，涉嫌欺骗是一定的了。至于是否应该追究他诈骗的刑事责任呢？我目前初步判断的呢，得通过向公安机关反馈，然后通过公安机关实际调查他俩相关的笔录啊也好啊，客观证据也好，再予以定性。除了追究他刑事责任之外呢，他也保留他民事向买方，就是依据消法的相关规定啊，是构成欺诈呢、退一赔三呢，还是要双倍返还定金呢？这个听众可以保留这个民事赔偿的权利吧。
1: 此外，对于有意购买二手车的听众，张金辉律师也给出了以下建议。
0: 大体上就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一定是要找有资质的、有经营实力的吧，正规的二手车商啊去购买。这样的话，你后期维权呢，你有一定保障，至少它是一个主体。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二手车肯定是要先验车后付款，一定要审查好这个车况再付定金，甚至来说再付去购车款，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所有的沟通记录、所有的合同签订、所有的付款记录要保留，这样的话后期一旦发生问题，无论是售后的问题呀、质量的问题呀，我们才能合理合法的有理有据的去维权。
1: 徐先生的定金能否顺利退还？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将继续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电话 8211-9002-8799-7337。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近日，听众徐先生。

启航留言了，他说今天凉快啊，快立秋了，早晚凉快。对，今天的天气还算挺好的啊。刚才那个有朋友针对听众徐先生的那条二手车的买卖的问题也留言了啊。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也像律师所说的那样，就是第一，一定要找有资质、有经营实力的这个正规二手车车商，然后这样能保证后期的一个维权。第二呢，就是我们购买车的时候，你可以先不交定金的，你一定要核验好车况，然后你再支付定金，甚至是你不要就先支付这个购车款，你都核验清楚了，你哪怕交款也没问题。但你没核验清楚之后，你不要先交付那个定金。还有就是你所有的沟通的记录、签订的合同，包括他的一些保障的承诺，你都要有一些凭证的，就是有凭证要保留起来，这样你后期一旦发现他的销售的话术跟他这个车况要一旦有不符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合理的来进行维权啊。我们交通广播也会对此事进行持续的一个关注。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关注出行啊，交警提示大家，为了配合国省干线的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保证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将临时封闭部分哈洪公路的交通。具体事宜呢？第一，2026年的8月5号到2026年的8月10号，临时封闭哈洪公路，就是绕城高速跨线桥头到哈尔滨城市学院的这个门口，双向道路交通啊都封闭。那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呢，可以从江南中环路、长江路、哈城路来绕行。第二呢，就是从2026年的8月11号到2026年的8月20号，临时封闭哈洪公路，哈尔滨市城市学院门口一直到新华桥

双向的道路交通。在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呢可以从 Y626 乡道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因为施工道路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及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7月30号开始呢，平房区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就发布了公告，从7月30号一直到8月13号，对江南中环路平房到黎明段的这个路段，哈五路到哈达村门楼前的这个路段进行路面专项维修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是15天。这次施工的重点呢是路面的凹槽，包括坑槽、还有裂缝、破损等病害。为了就是提升城市道路的一个平整度和交通通行的一个安全性，由于施工点位呢比较分散，作业的路段呢比较长，所以呢就采取了不封闭交通的作业方式。过往车辆呢途经施工区域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不要抢道，不要抢行，不要占道。那平房区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也是提示市民，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的通行效率呢将受到影响，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施工完成之后呢，这个路段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将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0: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8月2号星期日8点47分，早上好，我是李妹妹。看到了号留言了，说早上好啊，李妹妹，说孤家寡人了。今天是周日啊，我们周六周日都是单播。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从7点钟到10点钟陪伴着大家。启航也留言了，他说还有我陪着你，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如约陪伴和守候。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的安全。为了持续的深化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有效的整治机动车的乱停乱放、占道驻车等交通顽疾，全力消除道路通行的安全隐患。那连日来呢，冰城交管部门持续加大了重点城区重点路段的一个动态巡查力度，坚守严查严管，精准整治各类的静态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城市停车秩序，

日前，新余街、新明街迎来环境秩序大提升，消防区、城管、执法与环卫等多部门针对两条街长期存在着占道障碍物以及违规经营、杂乱乱堆的市容环境顽疾，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以拉网式清零行动来扫清街巷乱象，打通城市公共空间。截止到目前呢，行动已经累计清理长期的占道堆放点位十余处，移除了挡车桩、水泥墩、占道桌椅等各类的障碍物50余个，规范整治占道经营行为15起，调运清理长期占道餐车3台，清除违规落地牌、墙体广告、违章条幅共计7处，街巷占道拥堵、环境杂乱的问题得到彻底的改善。如果想问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啊，就哈尔滨到漳河的高速，目前我们没有一个最新的封闭通知。然后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然后就会弹出那个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实时汇总信息了啊，您看一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就能够看到。

早上交广早高峰，现在时刻是8:54，稍后9点钟我们继续陪伴着大家。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送出2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大家提供的明天晚上哈冰秀的演出门票，会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了，我们稍后9点钟来为大家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获得的是2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留言内容可以是任何的信息啊，比如说路况信息、参与节目互动，或者是留言，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
2: 播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早午交广早高峰，欢迎回来。8月2号星期日9点02分，我是林妹妹。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2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呢延寿上至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2号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期间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的一个积水情况。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谨慎的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及时的躲避到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要做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从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了解到，依据哈尔滨市2026年公租房摇号配租方案，我市呢将在8月4号，也就是周二，开展2026年新增公租房资格三类保障家庭的摇号配租工作。那这次的配租范围呢，富含了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松北六区，面向2026年3月12号到8月1号期间获得哈尔滨市保障性住房资格通知书，并且申请参与本次实物配租的三类保障家庭。那这次呢，配租呢采用的是公开摇号抽取顺序号，再按照顺序号依次选房的模式。从8月4号9点30分选房的顺序号摇号仪式将会在市城头润众房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道里区固新路669号会议室举行。各区呢将会选派一到两名群众代表，一名工作人员凭借身份证到场见证，其余人员呢无需现场参与。摇号全程呢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国信公证处监督公证，摇号顺序号结果将会在8月5号到7号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公示三天。另外呢，还会有一个进户的一个通知安排，就这段时间呢，符合条件的相关的家庭呢，合理的安排好您的出行，保证通讯顺畅。

盛夏伏天里，春日的丁香啊早已经凋谢了，不少市民要以为等到来年才能够邂逅丁香芬芳。但是最近啊，有市民在群里的丁香公园游玩的时候，意外地发现绿丛当中有一簇簇淡紫色的小花，看上去呢非常像丁香，在盛夏开放的景象呢也十分的令人惊喜。眼下的丁香公园呢是夏意正浓，人工睡莲当中的睡莲绽放，园内呢还有不少的夏花争芳。那在漫步当中啊，想要寻出这处别致的小花并不容易。这些小花的枝头呢，开花的状态参差不齐，大部分呢还是紧实的那种紫粉色的花苞，然后只有少量的几朵慢慢的舒展。小巧的淡紫色的小花，星星点点的飘落其间，没有春季紫丁香轰轰烈烈的盛放，细碎的小丁香掩映在绿色之中。有一些市民就不禁会问了，那这种小丁香究竟是什么品种呢？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郑宝京教授介绍，他说这种植物的学名呢叫做小叶巧玲花，大家呢常叫它小叶丁香，也有着四季丁香和二度梅的别称。原生种群呢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华北、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呢多是人工栽植的。和哈尔滨常见的紫丁香、爆马丁香不同，小叶玲珑花自带着一年两度的开花特征，是由它的物种的遗传性决定的。那这种小叶的玲珑花就是小叶丁香，首轮的花期呢大概在5到6月份，第二轮的正常的花期

期呢会出现在8到9月份，那目前呢已经有零星的花朵提前绽放了。它的栽种范围啊在哈尔滨比较广，城市公园、大学校园内都能够看到，也常被用作绿篱。一年两次的开花独特优势，这也让它有区别于其他的丁香的品种。那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在夏日也仍然是为冰城增添一抹难得的花香。

看到了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了那个关键词香水啊。今天呢，我们的宠粉福利呢是5款大牌的香水，就这个牌子你肯定都知道，有香奈儿的，

0: 有圣罗兰的，有迪奥的等等不同的品牌，然后每种品牌我们又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经典的香水的大正装，就有的是50毫升的，有的是100毫升的。这些香水最贵的1700左右，最便宜的呢也要900多，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都是299。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最后一次跟大家介绍了，稍晚一些这个链接就下掉了，你下周的话就买不到了。所以如果想要买的话，因为比如说朋友想过七夕的送给女朋友，送给爱人的，送给男生也行，因为迪奥的那个蔚蓝，香奈儿的那个蔚蓝，它也非常适合男士。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两个字香水，这个蔚蓝啊，我建议大家给男生买，但是呢女生如果你喜欢那个中性香调的，它也完全能驾驭。然后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经典的香型，它是卖1700多。还有就是加布利尔也是大支的，卖930。它是那种气场香。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卖到1000多。自由之水它的价格呢是1700，圣罗兰的 YSL 的。就是它的那个香型呢是比较优雅的，然后花样甜心呢就是那种少女感满满，就是淡香的，所以就是淡香浓香，包括适合不一样气质气场年龄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选择，毫升数也不一样。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它都是07的，都是到明年2027年，有的到那2027年的3月份、5月份、8月份、11月份、12月份，每款香水呢月份不一样。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如果说你想买那个期效更长一点的，你可以买蔚蓝或者是加布利尔。如果说你想买贵的，你就买傲飘明和圣罗兰都很好。如果你要送年轻一点的女孩子，喜欢那种淡香的，你就送那个迪奥花样甜心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都是正品保真，可以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就是因为它是07的，所以价格才200多这么便宜，那你送人没问题，因为毕竟跨年了，它到明年期效呢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
1: 这是我的家乡。
0: 今年最后一天，赶上七夕的时候送人也合适，或者是重要的节日啊，送朋友自己用都行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

茶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美美，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那近日呢，我市将迎来连续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视线受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上升。并城交管部门发布雨天出行提示，提醒市民注意交通安全，驾车需减速，控制车距，规范使用灯光，避开不明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行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需要做好防护，避开树下、广告牌下等危险区域，不争道，不抢行，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近日，并城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客运、货运危险品运输三类重点企业，开展了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从严压实企业安全主体生产责任，督促企业常态化排查车辆隐患，及时的纠正驾驶人的交通陋习，多措并举，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产生。近日进入到汛期，松花江流域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与此同时非法捕捞行为时有发生。为从严从实抓好汛期的禁渔管控，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违法犯罪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结合汛期水文特点和禁渔期的工作要求，统筹推进巡查管控、精准打击、普法防宣多重措施，全方位立体化开展禁渔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水域安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继续来关注几条文理的资讯内容。昨天晚上8月1号晚，2026万众异彩清凉有约哈尔滨文旅主题活动在冰雪大世界梦想大舞台启幕。作为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活动，那这场展演呢，融合了潮流街舞、特色歌舞、国风汉服秀等多元元素，搭配啤酒互动环节，点燃了冰城夏夜的氛围。7月31号到8月2号，2026年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作为年会系列活动之一，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也率先引爆了思想碰撞。论坛聚焦了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消费、新场景，直击创新驱动下消费升级与融合发展的新思路，为我市搭建起高端对话与产业合作的高级平台。浓郁的欧陆风情，厚重的工业文化历史记忆，再加上四季轮转的鲜明景致，让哈尔滨成为国内影视取景地的天然片场。一部部经典作品用镜头镌刻出城市年轮，也默默传递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今年夏天，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与第7届成龙国际电影周将在我市举行。光影盛宴再临冰城，哈尔滨正以光影之城崭新名片，让更多人通过荧幕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和故事。

有朋友想了解高速路况信息，就问哈尔滨到鸡西，目前没有一些具体封闭的通知和消息。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就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汇总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能看到最新的文字的汇总消息。

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这一时段呢，我们925交广早高峰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那一会儿呢，天文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天文替班的汽车玩家。

0: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上午的10: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汽车玩家。各位上午好呀，我是来代班的天文，今天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哦，所以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要带大家一起来听听汽车资讯，然后听听好音乐。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我要飞》。

10:08，汽车玩家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这段时间的汽车资讯吧。首先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的新闻。7月31号，那对于特斯拉正考虑拆分中国业务的消息，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在回应第三方转发评论时回复，这是假的新闻。那对于特斯拉正考虑售出或者是剥离其中国业务的消息，特斯拉中国的内部人士也向记者表示为不实消息。另外，特斯拉中国7月31号公布了2026.13版本的车机软件更新，覆盖了 Model 3、Model Y 以及 Model ES、Model EX 车型。20267月31号已经开始分批次的推送，其中一条软件更新主要升级内容为，就是豆包大模型，一款智能的语音助手，不仅能够提供实时的信息，还能够展开自然流畅的对话，支持多款精品音色，可以搭配万事通、音乐爱好者以及故事会等个性化的角色，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功能。

跟着我们的好朋友严一吉来了，说上午好呀，今天还是三个小时吗？没错，十点钟到十三点钟，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这首歌来自叮当，身不由己。

这首歌来自 Tank， 叫做《给我你的爱》。现在是10:19，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汽车资讯。7月29号，保时捷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那在报告期内呢，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从181.57亿欧元下降到了172.29亿欧元，同比下滑5.11%。营业利润从10.07亿欧元增长到了13.48亿欧元，同比增长33.9%，销售回报率为7.8%，去年同期为5.5%。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上半年保时捷在中国地区交付大概是1.45万辆汽车，同比下滑了31.93%。中国市场整体环境依旧承压，豪华车细分的市场竞争尤为激烈。保时捷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始终坚持价值优先于销量的经营策略。保时捷方面分析称，它并没有在华建厂，没有本地的产能约束，可以灵活调整欧洲产能和生产的计划，所以现阶段这样的一个布局反而成为它的优势。

日前，大家期待已久的小米鹏程 N70 Max、小米鹏程 N90 Max 首发亮相，并且开启了预售。小米鹏程 N70 Max 预售价是25.99万元，小米鹏程 N90 Max 的预售价为29.99万元。小米鹏程并非独立的子品牌，是属于小米汽车旗下的苏七、U 七平行的独立产品的序列，定位为智能可变大空间的 SUV。那具体来看，小米鹏程 N90 Max 定位为大七座的旗舰增程 SUV， 小米鹏程 N70 Max 定位为大五座的四驱增程 SUV。同时，这次发布会还介绍了小米昆仑技术架构，其中包括了像小米的昆仑平台、小米昆仑超级增程、小米昆仑全域安全。同时呢，小米鹏程系列将会在2026年9月正式发布，现在已经开启了预订，支付1000元意向金。锁单之后呢，可以享受到优先的排产权，提车再赠送价值999元的车载桌板、双杯托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

0: 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汽车玩家，我是天文，立即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新车消息。日前从别克的官网获悉，新款的别克 GL8 陆上将会在八月上市。那新车将会带来270余项全方位的产品升级，包括像了座舱、座椅、家用配置全面精进，真龙插混系统同步迭代，动力会更加的平顺，能耗会更加的低。那从这次发布的官方的预告图来看，新款的别克 GL8 陆上将会换新全新的二排独立的座椅，具有脚踏固定扶手、电动调节功能的高端独立座椅，预计舒适体验将会有一个大幅的升级。那别克 GL8 陆上呢，是一款插混的中大型的 MPV， 现款的车型售价是24.99一直到28.99万元。1.5T 的插混的系统，综合功率能够达到292千瓦，综合扭矩是580牛每米，0到100公里加速是7.7秒。WLTC 最低荷电状态油耗能够达到每100公里6.68，纯电续航是142公里。那 MPV 最近也成为了很多家庭的用车的选择。除了要升级更新的这个 GL8 呢，最近呢像 GV8 的内饰也是首次曝光了。那这样的一个车的内饰整体延续了鸿蒙智行车型的三连屏的设计，整体是中规中矩。像 GV8 是一款中大型的 MPV 的车型，它的尺寸是和智界 V9 接近，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的选择。那想借 V8 的前风挡有着较大的倾斜角度， A 柱提供到了三角窗，整个中控台没有设置物理按键，中央为一块的三连大屏，三辐式的方向盘，两侧为滚轮加按键的模式，整体布局和智界的 V9 相近，只是呢中央的导台没有提供任何的物理按键，但是保留了无线充电的面板和杯槽。新车的外观整体造型会更加的流线，车头采用了分体式的车灯设计，整体简洁化的设计思路，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那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335、2005和1805毫米，轴距为3.25米。全系的车型都搭载了19英寸的轮圈，以及尾灯和前脸呼应贯穿式的设计。那在这款车的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提供增程和纯动力两种的这样一个模式的选择。其中增程版本车型搭载了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8千瓦，分别提供了单电机以及双电机的版本。其中单电机的版本电机最大功率为227千瓦，双电机前后的版本分别是160千瓦和227千瓦。另外它还提供了一个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的两种电池，那对应纯电的续航里程分别为275、260和339。纯电版本同样会提供单电机以及双电机的版本，电机最大功率和增程版本是一样的。

十点四十六分，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的内容。从名爵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的中型轿车名爵零七正式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五款配置，预售价区间到从12.59一直到16.59万元。新车将会在八月下旬正式上市，那其中650的版本将会在八月底开始交付，845的版本将会在10月份交付。那这样的一款车型，基于上汽全新一代的新能源平台打造，拥有845公里的续航，并支持5C 的快充。这款车的外观方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新环式的贯穿灯组搭配两侧的造型别致的大灯组，让它有着不错的辨识度。那同时呢，车头拥有一种一体冲压棒式机盖以及168升前备箱等等。配色方面，这样的车提供了像莫雷洛紫、诺丁灰、牛津蓝、米利亚粉、加州蓝和盐湖白这几款颜色可以选择。那车身的侧面来看，这样的一个车采用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以及无框车门，搭配到了双色轮毂造型以及黄色的刹车卡钳，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审美。那在尾部的方面呢，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以及5档可以调动的扰流板，并且在其下方配备了名爵品牌的 logo， 有着不错的视觉层次感。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分别为4米886。1米9以及1米478，轴距为2米825，定位为中型的轿车。那目前中型的新能源轿车市场处在一个战况正酣的市场，除了新势力，还有传统的车企以及海外品牌纷纷布局，意图分得一杯羹。那随着名爵零七这次的预售开启，将与同尺寸且定价相似的，比如说极狐的阿尔法 S5、 马自达的 EZ6、 比亚迪海豹07以及领克的07 EMB 等车型开展了竞争。同时呢，由于定价的关系，它还会和丰田的卡罗拉以及丰田的雷凌车型有着错位的竞争关系。所以相比上述诸多实力不俗的竞品来讲，摆在名爵零七面前的压力确实还是很大的。但是好在名爵品牌深耕市场多年，能够凭借它良好的品牌口碑以及用户的粘性，迎来不错的产品关注度。

0: 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

0: 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嘴角上扬，或者说跟着这个节奏一起手舞足蹈。这首歌蔡琴张三的歌，11:06，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一起来听张三的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晚上9点，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警持续到今天晚上的21点。那预计五常市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方正、延寿、上智有一定的风险发生地质灾害为蓝色预警，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做好监管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另外，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近日我市将会迎来连续降雨的天气，路面湿滑，视线受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持续上升。平城交管部门发布了雨天出行的提示，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驾车需要减速控距，规范使用灯光，避开不明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要做好防护，避开树下、广告牌下等危险的区域，不争道，不抢行，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11: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看到年轻真好说了，说现在有没有这个近的地方旅行，目前我们的旅游线路呢只有省外了，那省内的线路目前来看都已经没有了，如果有的话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招募的，所以请大家继续锁定节目吧。傅如乔的歌微微。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刚刚在视频号当中，有位朋友思雨华说了，说东北虎园这儿怎么堵车这么厉害呀？刚刚呢，我也是打开了地图看了一下，中原大道在虎园这个周围双向都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拥堵，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这个路段啊，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路段的拥堵呢？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个路段现在是严重堵车。另外，如果有没有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提前建议大家规划绕行吧，因为这个路段堵车是非常严重的，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这个堵的已经很久了，所以如果你要经历过这个地方，提前规划绕行的线路。最近呢，天是非常热，不少我们很多的上班族都开始自己在家里面带便当去上班了，干净实惠呢，还非常符合口味。那不少爸妈更是头一天晚上就会提前做好满满的一盒，第二天带着就当午饭。但是最近网上有很多的说法，说隔夜饭这样的一些便当，尤其是自己家做的啊，会风险很高，有的菜呢宁愿扔掉也不能带。到底是哪些能够放心带，哪些需要留心呢？今天的这个小节，我们就用几分钟的时间，把食品安全专家的实用提醒一次性的和大家讲清楚。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核心的风险点，特别贴合我们多数人带饭的流程，就是头天的晚饭剩菜装盒放进冰箱里面冷藏，第二天通勤路上就会带上，可能这个路程要半个多小时，到了这个单位呢，可能再放到冰箱里面，中午用微波炉简单的热一下就开吃。这套流程看着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在高温天隐患藏在温度当中。这里要和大家记一个关键的安全区间，专业上叫做食物危险温度带，4.4到60摄氏度之间，细菌的繁殖速度是特别快的，包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经常提到，那国外 FDA 有一个明确的提示，熟食放在这个区间呢，超过2个小时就不建议吃了，气温超过32度，存放1个小时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像我们哈尔滨盛夏通勤，车里包括楼里面的温度是非常高的，饭菜在路上也非常容易卡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居度当中，所以一路都在滋生细菌。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自己家做的这个菜是高温炒熟的，细菌早就杀光了，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呢？关键点在于分装、存放和复热这3个环节当中。比如说吃饭时候的筷子，口水会带入微生物，常温放置降温，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内的细菌疯狂的繁殖，中午用微波炉随便这个中火叮2分钟，饭菜呢只是表层温热了，中心的温度还达不到70度以上，杀不掉致携带的一些病菌，所以吃完饭会容易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呕吐，那脆皮肠胃的年轻人中招的概率会更高一点。所以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

两条这样的一些提醒，不管装什么菜都要遵守。如果你是带饭的话，一定要关注好。第一就是全程低温保存，夏天通勤一定要自备一个这种保温袋加上冰袋，减少饭菜脱离冷藏的时间。到单位之后呢，也要第一时间放进冰箱里面，别这个在桌面上常温放置。第二就是午饭加热的时候呢，必须要热透，微波炉加热中途拿筷子翻一遍，延长加热的时间，保证饭菜当中里面和外面都是滚烫的，只是温热是完全不够的。所以接下来画个重点，有五类带饭的高风险菜品，大家一定要记好避坑啊。第一类呢，就是绿叶的菜，比如说油麦菜、菠菜、小白菜这类的绿叶菜，隔夜存放，亚硝酸盐会持续的升高，那营养流失会很快，肠胃敏感的人吃完会容易不舒服，那所以尽量这个菜呀，当天炒完当天吃，不建议隔夜来装便当了。第二类呢，就是凉拌菜，包括卤味熟食，没有二次高温消杀的条件，制作的时候就会容易携带大量的微生物，冷藏也很难抑制细菌的繁殖，所以坚决不带隔夜的。第三类就是清淡的清汤，包括粥、米饭这类的高水分的食物，水分大意及这个让我们的食物会变酸，然后变质，哪怕闻不出味来，但是也可能会滋生了一些致泻的细菌，所以剩的米饭尽量不要存放超过一碗。第四类呢，就是海鲜水产类，像鱼虾贝类的这样一些蛋白质是非常容易腐败的，冷藏隔夜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复热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除毒素，所以不建议大家隔夜带饭带这样的一些海鲜呀，包括水产类。第五类呢，就是豆制品凉拌款，比如说凉拌豆腐、豆皮儿，含水量很高，那隔夜滋生细菌的速度远超肉类的炖菜。那什么样的菜是可以放心带的呢？红烧肉类，包括炖排骨、炒菌菇、根茎类的蔬菜，以及土豆、胡萝卜、茄子、青椒这类，稳定性是更强的，冷藏24小时之内吃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里要再和大家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很多人常年带隔夜饭没拉肚子，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事儿，但这只是一个个人肠胃耐受程度不同，不代表不存在食品的安全隐患。所以高温天气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如果第二天打开便当，饭菜出现了发黏、发酸异味以及汤汁浑浊，这个时候就直接倒掉了，不要冒险加热食用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小节关于大家带隔夜便当的安全提醒啦。如果你也是一个上班或者上学会带饭的人，带饭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些举措，不要一不小心吃坏肚子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招925，继续会为大家持续推送一些交通民生生活资讯的一些信息。当然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难题，出行的过程当中有疑问，也欢迎持续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0451-8211-9002 或者是87997337。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中午的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看到有趣的灵魂刚刚来问候了，是天文中午好呀，周末愉快，周末快乐。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时光，祝各位有一个非常惬意的休息的时间。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连日来，槟城交管部门持续推进静态交通真相整治行动，针对双排违停、严管路段、站泊位出入口、二环辅路违规停靠等乱象精准查处。下一步，交管部门将会保持常态化的严管态势，规范城市停车秩序，全力优化城区道路的通行环境，守护市民出行安全畅通。

近日，槟城交管部门深入辖区的客运、货运、危险品运输三类重点企业，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从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常态化排查车辆隐患，及时纠正驾驶人交通陋习，多措并举，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 8799 7337。

0: 回到节目当中，11:4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最近呢，在刷短视频或者是逛商圈的朋友，都应该刷到过一个新词，叫做网红一日店长。在南方，比如说广州、深圳各大的商场当中，几乎每家新店、快闪店都在搞这样的活动。那现在呢，这套玩法也慢慢的往全国铺开。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小节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新消费模式，谁在参与，商家为什么要扎堆来请网红来做一日店长呢？先给完全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词的听众简单科普一下，一日店长就是品牌花钱邀请网红或者说短剧演员或者说 coser 到线下的门店驻场几个小时，名义上是当一天店长，和普通的探店不一样，它核心的卖点呢就是附近近距离的互动。那当然了，不是单纯的网红站店里面拍照宣传，消费者需要在达到固定的消费门槛之后，才能够获得一对一交流，包括合影、签名、牵手等等互动环节的机会。所以说，就是一个线下的小型粉丝见面会，只是绑定了门店的商品消费而已。那我们也分为两边，说一说这样的一套模式的逻辑。先说商家这边吧。比如说，相比于请一线的明星代言，一日店长的成本其实要低很多，单次网红的出场费从几千到十几万不等，属于是短期的一次性的合作。那活动呢，提前一两周线上预热，网红会自带这个粉丝的流量，所以活动当天粉丝到店集中消费，排队打卡，拍完照呢再发朋友圈、小红书，等于免费的二次传播，线下客流、线上曝光一次性的拉满，所以说商品的转化效果比普通的达人探店要高出很多，回本的速度也更快。所以现在很多的美妆啊、餐饮啊、潮品门店都在复制跟风这一套的网红一日店长的模式。那说完了商家，我们再说一说参与活动的消费者，也就是排队买单的主力军。其实大致分为了三类，也很好的区分。第一类就是头部网红、短剧演员的忠实粉丝。那这类的网红线上流量接近小明星，那线下活动的场面火爆，粉丝愿意为短暂的面对面的互动买单，所以哪怕礼盒、饮品有溢价，也是心甘情愿的。第二类呢，就是中腰部的颜值博主的受众，也同样是活动的主要客流，大多都是年轻的学生啊、上班族啊，冲着高颜值线下贴贴拍照打卡。就算之前不认识这个网红，看到商场里面排队热闹，也会好奇进店消费体验一下。那第三类呢，就是二次元的圈层，品牌会邀请游戏或者是动漫的 coser 来担任一日店长，角色扮演和粉丝互动，专门吸引像乙游二次元爱好者，互动的形式也更加的多样，比如说比心、合照、简短的聊天都包含在内了。可能很多路人会疑惑说，隔着屏幕看网红还要花钱排队见面，那到底图什么呢？核心其实就是年轻人追求线下情绪的价值。以前追星只能够守着电视啊、手机啊，距离很远，但是现在家门口的商场就能够见到线上的博主，花几百块可能就能够拥有几分钟的专属近距离的互动。那这种真实的线下接触是短视频线上这种刷内容代替不了的。那就很像早些年不少中老年的朋友也愿意为短视频博主捧场消费，其实本质呢都是为了这份陪伴感和近距离见面的满足感，属于你我属于就是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情我愿的消费选择了。那当然，现在一日店长的互动玩法也在不断的更新，从最开始的一分钟简短的合影聊天，慢慢延伸出了牵手啊、捧脸合照啊、小游戏互动啊等等各样的形式，覆盖的圈层也是越来越广，不同垂类的博主对应不同粉丝的群体，形成了稳定的线下消费市场。所以这里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小提醒，那之后可能我们本地的商圈如果也上线了同款的一日店长活动，大家参与之前可以先留意一下消费门槛，按需理性消费，不要盲目的跟风排队哦。那普通如果是逛街的朋友们，遇到了这样一些门店大量粉丝聚集，通行和购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看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所以这下你知道什么叫做一日店长了吗？那你会为这样的一日店长的消费买单吗？欢迎大家一起说说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畅所欲言一下，看看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热点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常石磊，叫做《我》。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1:54。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招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那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天文将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等待着你，陪伴大家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小齐哥，《心太软》。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延寿、上至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今天夜间全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那今天全市是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期间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及时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要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清晨到早晨的时段，局地会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车辆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2: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大家过好星期日的午间生活，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日进入汛期，松花江流域的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与此同时非法捕捞行为时有发生，为从严从实抓好汛期禁渔管控，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违法犯罪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结合汛期水文特点和禁渔期工作要求，统筹推进查巡查管控，精准打击普法宣传多项举措，全方位立体化开展禁渔专项治理行动，全力守护水域生态安全。今年暑运从7月1号启动，至今已经过半，哈尔滨的铁路和民航客流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其中旅游流、学生流、通勤流等客流叠加，让暑运车型热度只增不减。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关东情白山黑水响精凉旅游季次票，这是东北地区铁路首次以避暑纳凉为主题推出的15天有效期的旅游季次票产品，为旅客提供了更加自由优惠便捷的夏日出行新选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很多朋友总会觉得说长胖呢是35岁之后才会遇到的中年烦恼。年轻时候可能代谢会很快，随便吃少运动也没有关系，但是最新研究的权威给出了提醒，18岁到34岁成年早期发胖，这个风险远比中年发福要更加的严重。就算之后瘦下来呢，健康隐患也会一直存在。所以今天我们用几分钟的这一个小节的内容，一次性的讲清楚。先给大家分享北京大学发表在《柳叶刀》子刊的研究结论，18岁到34岁呢是属于成年早期，这个阶段如果出现肥胖，那后续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直接会升高39%。最关键的一点是，哪怕你后来成功减重，那年轻时肥胖留下的健康影响也不会消失。那为什么年轻发胖的危害这么大呢？简单来说就两点。第一，年轻人发胖大多都是腹型肥胖，肉呢容易堆在肚子上，内脏脂肪超标，那不仅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还易诱发像脂肪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第二，就是脂肪堆积越早，血管代谢损伤也会提前出现，慢性病发病的时间也会跟着往前推移。那另外还有一项自然期刊的细胞实验佐证，这个脂肪组织呢会留存肥胖的记忆，比如说年轻时候胖过，那未来体重反弹的概率会大幅增加，减肥会比天生维持标准体重的人要更难。那再分享一组我们国内的真实的调研数据，全国18到29岁人群当中，超重的比例达到21.4%，肥胖10.3%，30到34岁，这个超重接近了30%，那肥胖达到了13.3%。所以呢，换算一下，每3个年轻人当中，至少1个人的体重是超标的，年轻男性的超重的肥胖比例还要更高。在这里呢，要纠正一个大家普遍存在的误区，很多人误以为20多岁这个代谢飞快，随便造都会不长肉，但是科学期刊的代谢研究显示了，20到50岁人体代谢水平基本稳定，真正明显下降要等到50岁以后，所以年轻人代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快，那么的抗造，所以胡吃海喝，久坐不动，脂肪只会悄悄的堆积。那包括不少上班族，包括我们经常开车的一些朋友，早出晚归，三餐外卖，熬夜，久坐开车，很少运动，总觉得现在看不出问题就不用在意了，但其实身体已经在慢慢的积攒负担了。这个时候呢，不用严苛的节食，疯狂减脂，分享几个日常就能够落地的小办法，轻松稳住大家的体重。第一，可以碎片时间动一动，比如说开车通勤啊，办公室久坐，空闲的时候呢，要多散步，爬楼梯，工位上简单的点点脚拉伸，有氧加上简单的力量运动，效果会更好。第二，就是调整吃饭的小习惯，饭前先喝温水，吃饭的速度放慢，吃饭的顺序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增强饱腹感，不知不觉就可以减少进食量。第三，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熬夜会打乱我们调节食欲的激素，更容易出现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所以尽量规律作息，少熬夜。第四呢，就是要学会舒缓压力，比如说长期高压的工作也会催生腹部的脂肪，所以劳逸结合，别让身体长期紧绷。

那最后简单总结一句核心的提醒，就是体重管理的核心呢是预防。年轻阶段要守住标准体重，能够大幅降低中老年心脑血管包括代谢类疾病的风险。那已经超重的朋友也不用焦虑，从日常的小事慢慢调整，什么时候开始健康生活都不算晚。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浓郁的欧陆风情，厚重的工业技艺，再加上四季轮转的鲜明景致，让哈尔滨成为了国内影视取景地的天然片场。一部部经典作品用镜头镌刻城市年轮，也默默传递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今年夏天，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与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相继在哈尔滨市启幕，国影盛夏在临滨城，哈尔滨正以光影之城的崭新名片，让更多人通过银幕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和故事。7月31号到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作为年会系列活动之一，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率先引爆了思想碰撞。论坛聚焦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消费、新场景，直击创新驱动下的消费升级与融合发展新路径，为我市搭建起高端对话与产业合作的高能级平台。昨天晚上，2026万众异彩清凉有约哈尔滨文旅主题活动在冰雪大世界梦想大舞台启幕。作为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活动，这场展演融合到了潮流街舞、特色歌舞、国风汉服秀等多元内容，搭配啤酒互动环节，点燃了冰城夏夜的氛围。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个小节的健康内容吧。很多人觉得腰疼难受，哎，这个时候可能是觉得肾脏出了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科普的一种沉默肾病，就是慢性肾病，瘫痪全程不疼也不痒，悄悄损伤我们的肾功能。等到有明显不适感的时候呢，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先和大家说一组权威的数据啊，来自全国的慢性病的监测。我们国内成年人慢性肾病的患病率达到了 8.2%， 那换算下来超过8200万的成年人患病，但是知晓率仅仅有 10%， 也就是说十个里面呢有九个不知道自己这个肾脏是受损的。那6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会更高，每三位老人就会有一位查出肾病。那这种病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隐蔽，早期呢几乎是没有痛感的，肾脏的损伤持续3个月以上，慢慢发展出会走向了肾衰竭，那最后只能靠透析肾移植来维持，还会连带很多像引发的心血管的疾病，包括贫血、骨质疏松等多种的并发症。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快速梳理几类高危人群，看看您和家人在不在其中。第一类就是有三高基础病的朋友，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肾病头号元凶。那肾病患者里面有60%会伴随有高血压，30%合并糖尿病，长期的指标不稳会持续的破坏肾脏的过滤的血管。那第二类呢，就是生活习惯不佳的人群，比如说高盐重口、久坐不动、腹部肥胖、常年吸烟，都会持续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第三类就是中老年的群体，随着年纪的增长，肾功能会自然的衰竭，很多人会把乏力浮肿当成正常的老化，忽略了检查。第四类呢，就是有肾病家族史、长期乱吃止痛药偏方的人，肾脏的受损风险也会大幅的升高。很多症状看着像普通的亚健康，但其实是肾脏在报警，所以和大家划分几个一眼能够分辨的信号。第一就是小便泡沫绵密，静置很久了还是散不掉，那体检提示尿蛋白偏高，这个就是肾脏受损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了。第二呢，就是早上起床眼皮浮肿，傍晚脚踝发胀，休息之后会得到缓解，别单纯的

当成喝水喝多了熬夜。第三，就是长期莫名会疲惫，睡觉睡够了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注意力差，这个多半是体内的代谢废物排不出去。那到了中期还会出现恶心啊，食欲变差，脸色发白的贫血，全天持续的水肿，那这个时候肾功能损伤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想判断肾脏健康，不靠体感，靠两项简单的体检，一个呢是尿常规和肾功能的抽血，重点要看尿蛋白以及肾小球过滤率这两个关键的指标，高危人群建议每年都要检查一下。再和大家分享几个日常的护肾简单的小办法，不用刻意的忌口，不用大量的运动，日常都能够做到。第一，就是饮食少盐多喝水，重盐会升高血压，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所以日常保证温水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第二，就是稳住血糖血压和体重，肚子大的朋友要尽量的控制这样的一些腹型的肥胖了。第三，就是不要乱吃药，止疼药和来路不明的偏方不要长期的自行服用，避免药物伤肾。第四呢，就是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散步啊，爬楼梯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就是戒烟，少重油盐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包括肉也是一样的。最后呢，也要重点提醒一下，像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以及65岁以上的老年的朋友，有肾病家族史的，那这几类是属于一个重点的筛查人群，哪怕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每年也要做一次肾脏相关的检查。肾病预防远比重症之后的治疗更加的省心，所以早发现，调整生活的方式，就能够延缓肾脏的损伤了。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天文陪伴大家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招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日，祝你周日快乐，下次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7933782119002。那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介绍几条啊关于气象方面的风险预警。哈尔滨市发布3项气象风险预警，包含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在8月1号21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8月1号21点到8月2号21点5常市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方正、延寿、上志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降雨引起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另外呢，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8月1号20点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8月1号20点到8月2号20点上志市有较高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黄色预警，5常市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为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屯发布预警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应急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进行转移，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一条是来自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8月1号20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8月1号20点到8月2号20点上至市有较高风险发生山洪灾害为黄色预警，五常市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屯发布预警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呼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要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进行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你敢相信吗？一个害死你的天下，我却要用生命来守护他。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2: 尽在
1: 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踏向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13:32，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我们有看到的资讯内容啊。我们来了解松花江发生2026年1号洪水，受降雨影响，8月2号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被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随即紧盯汛情动态，加密雨水情的监测预警，提前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哈尔滨航空口岸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34.8%。 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航空口岸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5.5亿元，同比增长 34.8%， 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聚焦企业通关提速、降本减负等核心需求，推出惠企专项举措，精准赋能，全力助力空港外贸企业稳经营、拓市场。筑牢运输安全防线，槟城交管部门深入重点运输企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启动重点运输企业专项交通安全宣传行动，深入辖区客运、货运、危险品运输企业精准宣讲，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动态监控机制，常态化开展驾驶人安全教育与车辆隐患排查，从严防范重特大交通

继续来关注活动方面的相关信息。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电影展映活动提前剧透，2026年8月6号到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与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联袂落地哈尔滨，打造一城双周夏日光影盛宴。这次展映呢，覆盖全市九区九县市，统筹21家影院专属单元、56处广场社区的露天点位，计划放映100场精品的院线影片，开展248场公益露天放映，打破观影的空间限制，让电影走进街巷，贴近群众，绘就全民共享的槟城夏日文旅新图景。每日开放至18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起延时闭馆。为应对持续增长的参观客流，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自8月2号开始实行延时闭馆措施，每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调整为上午9点到晚上6点，上午9点到晚上6点，新馆在晚上5点钟停止入馆，本部旧址晚上的5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常规闭馆。场馆后续将强化服务保障，为观众提供更充裕有序的观展体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朋友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的15:02，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如果您有什么新鲜事儿想跟我们分享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号呢是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我们这个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那名字呢也同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2日11时发布的2日下午到5日白天的全市的天气情况。那2日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五常、延寿、上至中雨，局地有暴雨，偏东风1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8度。2日夜间至3日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多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转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3日的夜间至4日的白天，西北部区域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4日的夜间至5日的白天，4日夜间，北部区域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5日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

29到30度。那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期间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的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的区域。那关注路况信息，并及时躲避积水的区域。通讯电力设备呢，注意好啊，做好这个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呢，凌晨至早晨时段呢，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车辆需注意安全。

那八月一日的晚间，2026万众异彩清凉有约文旅主题展演在冰雪大世界梦想大舞台拉开帷幕，属于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群众文化重点板块。那现场呢，汇聚了街舞、声乐演唱、童声合唱、汉服迷上秀等多元节目，把传统国风与潮流舞台相结合。活动呢，还设置了啤酒互动大赛，吸引了大批的市民与游客夏夜到场观赏。那整场的演出呢，全部面向大众免费开放，那进一步丰富冰城夏日夜间的文化供给。把文化舞台交到群众的手中，多元文艺展演点亮城市夏夜，用文化力量激活夏日的文旅活力，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盛宴。

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百姓的休闲生活，体育赛事呢同样点燃槟城全民健身的热情。我们把目光转向篮球赛场，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正式开赛，体育进景区点燃运动热潮。

8月1日，冰雪大世界杯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正式开赛，赛事落地冰雪大世界星光篮球场。那赛程呢，一共7天，持续到8月7日。那本次的赛事呢，集结了全市24支球队，分为成年组、少年组，将要完成68场5人制篮球比拼。那赛事呢，创新采用了体育加景区的模式，和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联动，市民游客呢可以免费到场观赛，在游玩景区的同时呢，感受篮球竞技的魅力。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16，那我们继续关注整点新闻的内容。松花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降雨的影响，8月2号的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相关规定，此次的洪水呢被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水利部呢随即的紧盯了汛情的动态，加密了雨水情的这种监测的预警，那提前启动了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的应急响应，那全力守护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哈尔滨航空口岸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4.8%。2026年的上半年，哈尔滨航空口岸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5.5亿元，同比增长了34.8%，外贸增长的势头强劲。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聚焦企业通关提速、降本减负等核心需求，推出了惠企专项的举措，精准赋能，全力助力空港外贸企业的稳经营、拓市场。

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康养产业论坛在太阳岛举办，共探槟城养老新路径。作为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重要分论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康养产业共创论坛8月1日呢在太阳岛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企业家齐聚哈尔滨，围绕智慧养老、旅居康养、老年服务配套开展了深度的研讨，各方围绕哈尔滨生态资源优势建言献策，探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向全国康养企业发出合作邀约，助力哈尔滨打造北方宜居康养名城。

0: 聚焦银发时代民生需求，汇聚全国智慧，共谋康养产业发展，既利好老年群体生活品质的提升，也为城市产业拓展新赛道。
1: 我会哭，但是我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5:25，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整点新闻的内容。哈尔滨一批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改造有序推进，解决高层供水难题。

八月上旬，哈尔滨继续推进老旧小区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本次改造覆盖道里、厢房，多处建成年代较久的居民小区，针对老管网锈着、水压不稳、高层住户高峰用水供水不足等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施工单位呢更换了老化的管线，优化了二次的供水设施。施工过程呢尽量错峰作业，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完工之后呢，上千户居民用水条件将得到切实的改善。那管网的改造呢，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水龙头，把民生难题一件一件的办好，实实在在的提升居民居住的幸福感，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儿。那居住环境持续的改善，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呢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丰富少年儿童的假期生活。那哈尔滨市图书馆呢开启了暑期的少年阅读季，多项公益活动呢向全市青少年开放。那进入八月呢，哈尔滨市图书馆暑期少年阅读季全面开展，面向中小学生推出了绘本阅读分享、红色故事诵读、科普手工、作家见面等系列公益活动。那馆内呢，优化少儿阅览区域，增加了暑期开放时间，增配了志愿者引导服务，广大的少年儿童呢可以免费的报名参与各类的活动，那在阅读当中呢充实暑假时光。同时呢，流动图书车也深入周边社区，把图书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书香伴暑假，阅读润童心。那公共文化阵地呢，充分发挥职能，为青少年搭建学习成长平台，让书香飘满城市的各个角落。

丰富的阅读活动呢，滋养心灵，城市内核的环境提升呢，也让市民休闲多了好去处。哈尔滨内河沿岸环境提质，多处河段增设了便民休憩点位，

那近期啊，哈尔滨持续的推进城市内河环境精细化的管护，对马家沟、何家沟部分河段呢开展了环境提升作业，清理河道的漂浮杂物，修整沿岸的步道，增设了休闲座椅，标识标牌，补植了河边的绿植。那部分河段呢也新增设了小型的休憩节点，方便了周边的居民呢散步纳凉。那管护部门呢将加大日常巡逻的保洁力度，守护水清岸绿的城市生态景观。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哈尔滨公路客运优化暑期班次，开通多条旅游定制的客运线路。那为了适配暑期的避暑客流，哈尔滨公路客运部门呢动态调整了班次计划，那加密了去往亚布力、镜泊湖、凤凰山等省内热门的避暑目的地客运的班次，同时呢开通了多条旅游定制的客运，支持团体预约发车，点对点直达景区。那车站呢完善候车服务，增设了旅游咨询的指引，做好了旅客行李帮扶，保障游客出行顺畅。

客运跟着游客的需求走，灵活优化班次的供给，打通了旅游出行交通的链条，用细致服务助力黑龙江夏季旅游的发展。那客运呢，方便游客出行，而城市的食品安全监管也守护着市民舌尖上的安全。那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呢，开展夏季夜市大排档专项检查，守护夜间的饮食安全。那八月呢，哈尔滨夜市消费火爆，市场监管局呢开展了夏季夜市餐饮专项的排查工作，执法人员呢走访了各大夜市街边的大排档，重点检查食材的存储餐饮餐具的消毒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油烟及垃圾处理的等情况。那督促商户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的责任，现场呢对部分的商户呢开展了规范的指导，排查食品安全的隐患，保障市民游客夜间的就餐安全。

那夜市烟火气，安全是底线。那监管部门呢，主动靠前巡查，那规范夜市的经营秩序，守护大家舌尖安全，让市民安心感受冰城夜间的烟火。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5:44，我们继续关注整点新闻的内容。哈尔滨消防走进商圈，开展夏季防火科普，提升市民防灾避险意识。8月2日，哈尔滨消防救援支队走进大型商圈，开展夏季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呢，摆放科普展板，消防员呢，向来往的市民讲解了家庭用电的防火的、电动车的停放，还有这个雷雨天气的避险知识，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实操使用。那不少的市民小朋友上前体验学习，通过通俗易懂的宣讲，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群众的身边。

防范大雨救灾，那消防安全科普走进人流密集场所，普及避险常识，提升全民安全意识，筑牢城市安全的群众防线。安全意识记在心中，爱心善意同样在城市当中不断传递。我们来看最后一条民生暖心新闻。哈尔滨爱心企业为户外一线劳动者送出夏日清凉慰问物资。哈尔滨连日的高温天气啊，多家的爱心企业呢也开展了夏日送清凉的公益行动，为交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一线工作者呢送去了矿泉水、解暑的饮品、防晒的物资。那慰问团队呢来到执勤的点位、环卫休息的驿站，向顶着酷暑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表达敬意，感谢他们为城市有序运送的这个默默的付出。那不少的户外的工作驿站呢也持续的开放，供劳动者临时的歇脚纳凉。

一座有温度的城市从不会忘记辛苦付出的一线劳动者，社会各界的关怀是对坚守最好的致敬，传递槟城满满的人间温情。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那今年以来啊，哈尔滨市公安局呢始终把群众的呼声呢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深入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以精细化的治理传递民生温度，让高效能治理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电影展演活动提前剧透。那2026年的8月6号至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与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联袂落地哈尔滨，打造一城双周夏日光影盛宴。那本次的展映呢，覆盖了全市的9区9县，统筹21家影院专属单元、56处广场、社区露天的点位，计划放映呢100场精品的院线影片，开展248场公益露天放映，打破观影的空间限制，让电影走进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

0: 逼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如果大家有什么新鲜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名字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那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2日11时发布2日下午到5日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日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五常、延寿、上至中雨，局地有暴雨，偏东风1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8度。那2日的夜间至3日的白天，全市呢以多云为主，多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转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那3日的夜间至4日的白天，西北部区域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那4日的夜间至5日白天，四日夜间北部区域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五日白天

全市阴有小到中雨，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那未来的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期间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那也建议我们的公众呢，外出随身带好这个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及时的躲避积水的区域。通讯电力设备呢，注意好这做好这个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凌晨呢至早晨时段呢，局地一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车辆需注意安全。

跨越25年赴约，苏有朋大同跑错了车站，闹出趣味乌龙。那7月27日，苏有朋兑现“情深深雨蒙蒙，杜飞与如萍”的剧中约定，专程来到了山西大同。他在大同的南站复刻剧中的名场面，大声呼喊如萍，引得网友集体怀旧。可不少的剧迷细心发现，当年剧本约定的地点是大同站，两个车站相距10余公里，相当于跨越了20多年的赴约，结果跑错车站。这件趣事呢，迅速地冲上了热搜，网友纷纷调侃杜飞人到了，地点跑偏，欢乐的乌龙勾起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那一部经典剧集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一场可爱的小乌龙让怀旧多了一份轻松诙谐，让大家重温影视剧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

怀旧带给我们欢乐，而普通人身上的善意同样在网络上温暖无数网友。我们把目光转向乡村里的暖心一幕。

那广东的一位留守的老人独自的打理十多亩的连田，子女呢在外工作，邻居们看老人体力吃不消，不用打招呼，清晨五点就自发来到了禾塘下田呢帮忙采收分拣莲子，连续几天无偿出力。那家中监控呢拍下了这一幕，传到了网上，播放量呢迅速破了8000万。网友感叹，这就是中国式邻里，没有客套的契约，只有发自内心的守望相助。

远亲不如近邻，平凡乡村的善意最打动人心，邻里之间伸出援手，小小的善举呢汇聚成人间温情，彰显了淳朴美好的民风。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

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6:17，让我们一起关注一组来自国内的社会新闻。

高温天受到市民的热心救助，消防员抱着大西瓜登门回谢好心人。那前段时间啊，杭州高温，消防员呢完成灭火任务后啊，多名队员中暑，体力透支，路过市民自发展开降温接力啊，递冰水、扇扇子、刮痧帮忙解暑。那这件事儿呢，感动了全城。没过多久呢，消防员呢专门采购大西瓜，上门找到当时伸出援手的市民登门致谢。市民阿姨十分的动容，说心疼这些和自家孩子差不多大的消防战士，双向奔赴的画面让很多的网友眼眶发热。你守护一方平安，我心疼你的辛苦。市民与消防员的双向感恩，诠释最质朴的军民鱼水情，传递满满的社会暖意。那感动的瞬间值得铭记。那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则见证了平凡骑手见义勇为的高光时刻。那近日啊，一名外卖的骑手送餐订单呢出现了严重的超时，顾客本来有些不解，事后呢才知道骑手啊在路上偶遇了嫌疑人作案，果断放下了外卖，上前追赶，协助民警将人控制住。虽然耽误了送餐，但这份见义勇为值得肯定。平台了解了全部经过之后呢，主动撤销了这条超时的记录，授予骑手先锋骑手称号，还联合了派出所为骑手送上锦旗表彰。网友纷纷为勇敢的外卖小哥点赞。平凡的岗位藏着不凡的勇气，虽然耽误了一单外卖，但守住了一份正义。普通人挺身而出，让社会多一份安全感。

0: 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哎，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2: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3: 哎呦，
1: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2: 你好外卖啊，
1: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4: 你不是开得太快，
5: 就是嘛，
4: 你是飞得太低。
1: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耳边司机。

好了，听众朋友，16:2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各位好，我是周瑾。抓紧时间来帮助一位郑女士发布寻人信息啊！郑女士要寻找一位老人，叫李国军，今年已经61岁了。老人呢是有脑出血后遗症，记性不太好。在今天下午3点多呢，是在先锋路红旗小区附近走失的。老人身高1.74米左右，体态偏瘦。走失的时候呢，穿了一件灰白色的横条 T 恤，黑色的裤子，脚上穿了一双白色运动鞋。老人身上呢没有带任何的手机，没有任何的证件。平时说话和人交流都是正常的，能说出家的住址和爱人的姓名。平时呢喜欢和家人一起乘坐公交车遛弯。现在老人身上呢没有老年卡，坐车时不能刷卡。如果说遇到这位老人的公交车驾驶员朋友，可以联系郑女士啊。电话呢是182-4603-8011，182-4603-8011。

0: 925高速路况。
1: 好了，16:28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交通情况。你好，李雪。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刷山站去往同江方向，贺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贺哈高速翠兰站出入口，大气高速清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加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及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警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李雪。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婉月的一首歌啊，叫《往事如烟》。半点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多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转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到31度。气温虽然有小幅的下滑，但是白天的时候大家依然能够感觉到还是比较热的。伴随着风力逐步减弱，空气湿度持续攀升，闷热的体感依然会比较明显，所以呢，在这样的伏天当中啊，我们正处于中伏，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常备饮用水，喝水量一定要达标，尽量避开正午闷热的时段出行，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安稳度过暑热的天气啊。那未来三天呢，全市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期间容易伴随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和坍塌等衍生灾害。所以呢，建议大家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一些危险的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且及时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也提示大家，凌晨到早晨的时段呢，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我们开车出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啊，这首歌是来自歌手二木的一首歌《花开又花落》。继续来帮助郑女士寻找一位老人，叫李国军。今年已经61岁了。老人呢是有脑出血后遗症，记性不太好。今天下午3点多呢，是在先锋路红旗小区附近走失的。老人身高1米74左右，体态呢偏瘦，穿了一件灰白色横条 T 恤，黑色的裤子，脚上穿的是白色的运动鞋。老人身上呢没有带手机，也没有任何的证件，平时说话和人交流都是正常的。哎，你问他，他能说出家的地址，还有就是爱人的姓名。平时呢，比较喜欢坐公交车出门遛弯。现在老人身上没有老年卡，如果说上了公交车之后呢，可能不能刷卡。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位老人，请和郑女士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82-4603-8011，182-4603-8011。

好，这样一首欢快的歌呢，是来自筷子兄弟当中的一位叫王太利演唱的《每天都有好消息》。稍后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于佑的《不应愁》。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瑜的一首歌《如风般的时光》。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西域胡杨的一首歌《跑起来就有风》。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温暖回家路了，在稍后的5点钟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

0: 0799-7337-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3: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大家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版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周日啊，但是一整天都是阴沉沉的，不知道您的心情怎么样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转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到31度。气温虽然有小幅的下滑，但是白天的时候在外面依然会感觉到比较闷热啊。伴随着风力逐步减弱，空气湿度持续攀升，闷热的体感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中伏天气当中，建议大家身边一定要常备饮用水，喝水量一定要够啊，尽量避开正午闷热的时段出行，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安稳度过暑热的夏天。未来三天呢，全市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和坍塌等衍生灾害。所以呢，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一些危险的区域，并且呢，随时关注路况信息，及时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呢，凌晨到早晨的时段，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开车出行的小伙伴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啦，那我们晚高峰的节目已经开始啦。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呢，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当中啊，虽然是周六周日，刚才问了一下导播老师，我们今天晚上依然会送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的门票，会选出2位幸运听友，每人获得2张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啊。如果说您感兴趣，而且能够在明天周一的晚上7:30去看这场演出的时候，那您就告诉我，因为呢这个票您今天中了，有效期只在明天晚上的7:30这场演出当中啊。如果说赠给您您去不了，那这张票就白瞎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并且告诉我您明天有时间去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那没准儿这个幸运儿今天就会是您了。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晚上的5:06，温暖回家路正式开始为您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周瑾，风行一时来留言了，我说我在上海市，晚上好，来点赞啊，感谢感谢。上海现在是什么温度啊？今天我看到我朋友圈里有一位这个邻居啊，是在哪儿显示36度？我说你别着急，这两天哈尔滨也挺闷热的。好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松花江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在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黑龙江省佳木斯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这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松花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了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据了解，目前有3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进入汛期啊，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容易积水，漏电、触电的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临危不乱，才能够科学避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如果是您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要注意了。在气象层面呢，除了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之外，还需要留意山带冒现象，就是山顶嘛被浓密的乌云所笼罩，而且长时间不散，这就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呢，应该密切关注河道的细微变化。如果说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并且夹杂着一些枯枝败，即使水位还没有明显的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预警。一旦察觉到河水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到岸上的高地，千万不要在河心浅滩去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的警惕。如果说发现了山体出现了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者在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这样的异响，应当毫不犹豫地迅速转移。此外呢，动物异常的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一些征兆的出现，也需要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那对于我们城市居民来说呢，暴雨内涝还有一些避险的指南，大家需要注意。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的时候，寓意着未来3个小时之内，本地将会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雨，或者已经出现了50毫米以上降雨，并且持续不止。此时呢，应当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一些危险的区域。针对车辆避险，提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驶入一些积水的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的时候，车辆可能会随时熄火或者漂浮，涉水行驶是非常危险的。在居家防范方面呢，暴雨期间大家需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把车辆停放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到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当中的电器或者是电器设备。皮肤啊，尽量不要接触积水，必要的时候呢，需要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呢，日常应当积极参与社区的一些防汛的演练，还有储备应急物资，并且熟悉周边的避险点位和路线。总之呢，无论是住在山区的居民，还是我们城市当中的居民哈，如果说一旦遇到山洪啊或者暴雨，这些避险的指南、避险的一些要点，大家一定要熟记于心啊。风行一时在上海啊，说上海是37度，巨热。哈尔滨这两天也是比较闷热的啊，好像咱们跟欧洲现在情况是一样，就是热穹顶的效应。在我们这个上空好像有一个透明的大锅盖在笼罩着，所以是比较闷的。中伏天嘛，热几天，我相信哈尔滨也快凉快了哈。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不知道大家平时啊感冒有没有吃感冒灵的，要注意了，感冒灵的说明书修订了，明确了服药期间不能开车。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了公告，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进行了修订，要求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啊，还有就是船啊，从事高

7: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林小雨翻唱的《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体验很幸福。

好啦，17:16，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晚高峰的小调查啊。咱们北方都有集中供热，您希望您的小区有集中供冷吗？这两天呢，江苏徐州有小区呢就试点了集中供冷，它的凉意来自哪儿呢？来自地板底下，是地暖管里的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当地已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巷内的积水常年呢是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的企业呢就通过技术创新，把这个矿井水啊引到了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那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

冷系统成功之后，计划会大面积的推广这种供冷的方式。我记得之前在我们的我的故乡我的城里面哈，这个宁老师就说过，哎，你说咱们冬天的这个供暖网线能不能实现夏天的供冷啊？有的地方真的实现了啊。这个体感的效果呢，据说是通过地板辐射供冷，室外超过35度的时候，室内不开空调也能够稳定的维持在25度左右。而且它不是空调啊，它没有风，而且是静音的，没有冷风直吹和机械的噪音，体感干爽柔和，对家里有老年人呐、儿童啊以及关节炎的患者是非常友好的。我看到好多网友都在问多少钱呢？啊，这个集中供冷多少钱一米呀？据了解，目前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呢是按照季度收取的，按照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平米4块钱。它的供冷期呢是从6月1号到9月30号，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如果说家里住的这个房间，建筑面积是100平的话，一个夏天大概需要400块钱左右。但是他这400块钱是6到7月份是给这个小区的免费体验期，也就是一共4个月，让你免费先体验2个月，后2个月交400块钱就行了。那平均到一个月，我算了一下，应该是200块钱左右。如果说您家的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的话，按照当地的这个集中供冷的价格，每平四块钱的话，大概一个月的费用是200左右。但是我核算了一下，咱们家里如果已经安装了空调的话，你就是。咱不说全天24小时开启吧，就是一天开个15个小时，有200块钱，我觉得也足够了。但是可能对于这种老人呐、或者是有关节炎的不能吹冷风的人来说，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供冷的方式了哈。想问问大家，您希望您的小区有这种集中供冷的这个设施吗？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说说您的看法。哎呀，都说闻香识女人啊，这个香味呢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够敷衍。尤其天一热容易出汗，身上有一种好的香味，真的能够悄悄地提升我们的气质和气场，让大家举手投足都是自带魅力的啊。那今天呢，七夕节大促，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次性的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香水的正装，不是体验装，也不是中样啊，带来的是正装。今天这5款大牌的经典香呢，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常年热销断货的，所以大家闭着眼睛入，绝对不会踩雷。不管是质感啊、留香啊，还是香调层次，那真的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首先一款呢是香奈儿蔚蓝，这是一款百搭的中性香，它的香味非常的高级，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还有第二款呢是圣罗兰的傲飘明，这是一款经典的甜香。第三款呢是加布利尔，是专属女士的气质香，自信又亮眼。第四款是来自迪奥的花样甜心，非常适合少女啊。还有第5款是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范儿。可以说这几款香水呢，从清冷的中性香甜到气场啊，到温柔少女风，是全都给大家覆盖了，不同的风格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味道。而且呢，今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啊，我们给大家好好算算账，您就知道有多划算了。香奈儿官网50毫升蔚蓝啊，这款香水平时要卖到950，100毫升的加布利尔要卖到930，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是90毫升，还有就傲飘明90毫升，一般都是在1700块钱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是1000出头。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频率的专属福利来了啊，限时破价秒杀。以上我说到的5款大牌经典香，无论说您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今天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平价香水的钱，就能够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了。这样的福利一年也就这一次了啊！所以想要入手香水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下单前您可以添加福利官，这单还能再减5块钱，能省一笔啊！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大家可以点击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大牌美妆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下单抢购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儿。

好啦，这首《胆小鬼》送给大家。严玉吉的问，什么地方供冷？东北用不到四个月吧？供冷肯定是用不到四个月啊。那比如说咱们就用两个月供冷呢，一个月平均是200块钱啊、如果说您家的建筑面积是100平的话，一个月平均200块钱，那你希望小区可以集中供冷吗？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江苏的徐州，有小区呢已经开始试点这个集中供冷了。它这个凉意呢是来自地板下面，是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就实现了地面的辐射供冷，而且它没有冷风啊，而且是静音的，比较干爽和柔和，对于老人呐、儿童啊，还有关节炎的患者是非常友好的啊。Lucky 说有集中供冷的小区，咱哈尔滨有吗？集中供冷的小区，我还真没听过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26，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啊。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万众异彩点亮梦想大舞台。在昨天晚上，8月1号的晚上，2026万众异彩清凉有约。

0: 哈尔滨文旅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冰雪达世界的梦想大舞台精彩上演了。作为2026年迷人的哈尔滨之夏音乐季万众异彩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展览呢是由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主办、哈尔滨冰雪达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潮流时尚和城市底蕴的群众文化盛宴。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从今天起实施延时的闭馆措施，比平常呢要延时半个小时闭馆。调整之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每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6点，其中新馆呢是晚上5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是晚上5点半停止入馆，依然是每周一闭馆。陈列馆继续实行的是全员实名分时段预约制，观众可以提前1到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参观当日需要凭着本人的有效证件的原件，再次提示大家啊，预约之后一定要拿着本人有效证件的原件按照预约时段核验入馆。馆方也特别提示大家了，千万不要通过这种非官方的渠道去预约，以防您的个人信息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同时呢，陈列馆将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黄牛倒票以及违规讲解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参观秩序。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3: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什么挤呀、啊？
1: 年纪轻轻的。
0: 你挤着我了，你。
1: 来劲是吧？
2: 得了得了，年轻人，把心放宽呐、啊，就不挤了。
3: 讲秩序，更畅通。925交通广播提醒大家，不要争道抢行哦。

好了，晚上的5:3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转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啊。刚才说到咱们哈尔滨有没有集中供冷的小区，拉可以说好像哈工馆和友谊路的官江国际是有集中供冷的。真的吗？这高级了啊，真没听说过。

好了，一说到这个冷暖呢、一提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大家可能总会想到寒冷的冬季更容易发病。其实呢，持续闷热的盛夏，像咱们哈尔滨的中伏，同样暗藏着心脑血管疾病的致命风险。近日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泛血管疾病管理中心就接连收治了多例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心血管内三科主任王爱华介绍，从周一开始，就是从今天是周日吧，从这周一开始，科室已经连续收治了近30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其中呢，典型心肌梗死患者一共有11例，年龄发病是从85岁一直到23岁。神经内医科主任刘兆涵也介绍，近期科室同样收到了多例因为大量出汗、猛吹空调、血压骤降后引发的脑梗死的病例。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咱们得敲响夏季守护心脑健康的警钟啊。小张今年23岁啊，体重

比较大，210斤。从4年前开始呢，是在运动跑步过程当中会出现这个胸闷不适，但是他一开始呢就是不太当回事儿啊，觉得自己年轻不会患上心脏病，从来没有到医院去就诊检查。肥胖让他的心脏常年背负着2袋大米跑步，而长期没有经过评估的劳力性的心绞痛被一次报复性的锻炼给彻底引爆了。近期呢，他也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下定决心我得减肥了。前一次前往健身房就开展了高强度间歇性运动，剧烈的运动就加重了他的心脏负荷，直接诱发了剧烈的胸痛，突发急性下壁心肌梗死，被紧急的送入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心血管内三科进行救治。最终呢，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通过血栓抽吸顺利的开通了闭塞的血管，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无独有偶，在前两天呢，心血管内三科也刚刚成功救治了一名只有35岁的年轻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哈尔滨市二院副院长张国春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高效的团队配合，也是将这位正值壮年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给拉了回来。那这些年轻的心肌梗死患者都有一份高危的生活清单，就是什么呢？体态比较肥胖，大量的吸烟，长期的熬夜，缺乏运动，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就是高尿酸血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自己认为我身体比较年轻，忽视了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任由危险的因素就日积月累。其实呢，血管早就已经悄悄地发生病变了，只是一直没有明显的爆发。医生介绍啊，夏天发生急性心脑血管疾病主要有5个原因。第一就是血液浓缩粘稠，诱发血栓形成。气温高，人体大量出汗，如果说不及时补水的话，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夏天一定要多喝水啊？因为咱们出汗呢，你体液快速流失就会造成血液浓缩，粘稠度变高，血流速度变慢，血小板更容易聚集，大大增加了血栓的概率。第二呢，就是血管血压波动造成供需失衡，身体为了散热，咱们皮肤血管会自动的扩张，外周阻力下降带来了血压的降低，心脏为了维持全身的供血，它只能代偿性的加快心率，加强收缩，那心肌耗氧量就会急剧的升高。第三就是精神持续的兴奋啊，加重了心脏的负荷。闷热的天气嘛，容易让人比较烦躁，情绪比较焦虑，交感神经被激活，直接就造成了心率加快，血压起伏不定，血管内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非常容易破裂，就容易形成急性的堵塞。第四呢，是冷热交替刺激诱发血管痉挛。频繁进出高温室外和低温的空调房，或者是猛喝冰水、冰镇饮料，血管会在扩张和收缩之间剧烈的波动，血管管腔骤然的变窄，斑块破裂，供血中断，就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最后一点呢，就是电解质失流啊，血管内皮受损，大量出汗会带走身体内的钾、钠、镁等一些电解质，低钾、低镁就会造成室速，还有就室颤等一些恶性心律失常，室温脱水，还有睡眠不足会激化身体炎症，发生损伤血管内皮，让动脉斑块变得更加的不稳定。所以在这儿呢，哈尔滨市二院泛血管疾病管理中心也提醒广大的市民、广大的听友朋友，夏天要及时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避免血液粘稠，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减少体力消耗，保持情绪平稳，作息规律，减少焦虑和烦躁，进出空调房要放缓适应，不要大量的饮用冰镇的饮品，出汗多的时候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保护血管内皮的稳定。特别提醒啊，患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市民朋友，夏天一定要和专科的医生沟通，根据血压的情况及时调整降压药物的用量，避免低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灌注不足诱发急症。出现了胸痛或者是头晕等一些异常的症状，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就医，早识别早干预，就可以避免小隐患造成致命的急症。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0，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最近大家发现了，无论是这个手机呀、还是电脑啊，都有一些涨价的迹象哈。小米手机今天也宣布全线涨价了。今天的小米商城的价格更新了，多款主力机型上调了300到500元不等啊。其中红米Tuber 这个五这部手机是从2299元涨到了2599元，小米17 Pro 从4999元涨到了5399元，小米17 Pro Max 涨幅是最大的，从5999元直接拉到了6499元，涨了500块钱。今天呢是8月2号呢，昨天八月的第一天，有多家车企公布了2026年7月份的交付量。7月份，鸿蒙智行一共交付了45046台，截至目前，鸿蒙智行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480,000台，持续刷新着中国新势力品牌的交付速度记录。领跑7月份全球交付了101267台，同比增长102%，月销首次突破了10万台。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极客交付35000

837辆，同比增长 111%， 再创历史新高。七月份蔚来公司交付新车是35934台，同比增长 71%。 七月份小鹏集团共交付新车38027台，同比增长约 4%。 截至到七月份，小鹏集团全球累计交付量突破了120万台。蓝图汽车2026年七月份交付13181辆，极狐汽车呢，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交付了23517台，同比增长 150.45%。 今年一到七月份，极狐汽车累计交付104098台，同比增长 80.25%。

三伏天持续的高温啊，那避暑游成为了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只需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了。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认证记录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冰雪美景，让大家在盛夏能够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7点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倩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的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域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大家来体验。那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朋友呢，更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演出门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在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当中选出2位幸运的朋友，获奖听友需要留下就是2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因为一个人我们是送出2张票嘛，这2张票分别是谁去，您就把他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给我们，因为这个票是实名的，每张票都要有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这样的具体信息啊。然后呢，您可以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中奖了，我会在平台当中提示您，恭喜您中奖，然后明天您去领票就可以了。获奖的听友明天可以到哈冰秀的现场观看演出，如果说您今天晚上中奖，就只能明天晚上7点半去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哈，也提前预祝大家能够幸运中奖。

这天一热啊，哈尔滨老受外地游客喜欢了啊。言语集社周阿姨啊，好多外地游客自驾到哈尔滨了。目前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附近严重堵车啊，咱本地的小伙伴这个非必要咱就不去凑热闹了啊。感谢言语集，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附近啊，目前堵车严重。

0: 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1: 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2: 九二五晚高峰快报。

好了，晚上的5:48，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了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日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日起实施强制实行，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将会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事件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春季，长度10到11个月。今年的暑运呢，是从7月1日启动，8月31日结束。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止到7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比较集中。眼下大量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入境，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的消费市场，不断地丰富着国内生鲜供给。中老铁路已经成为了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什么叫蓝莓快线呢？不是咱们吃的这个蓝莓啊，是澜沧江的这个蓝莓呢，是湄公河的这个莓啊，蓝莓快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了新房，达到了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在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房地产市场进入到存量时代。昨天，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8月份的第一天啊，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0亿元，单日票房持续22天破亿。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各位的收听。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半吨兄弟翻唱的王心凌啊，这个甜蜜教主的一首歌 Honey 啊。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要给带给大家的这个香水啊，全都是正品正装的大牌经典香，接受度超级高，而且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啊。来跟大家一一说一下都有哪些香水。首先呢，是来自香奈儿的蔚蓝，这是一款百搭中性的木质香，香味非常的高级，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哈。还有就是来自圣罗兰的傲飘明，它是那种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的香草香，带着微醺的魅惑感。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是高级的花香调，香气富裕保暖饱满啊，知性又大气。还有来自迪奥的花样甜心，特别适合少女。另外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是飒爽的那种香气，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啊，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能够 hold 住全场。今天咱们正好赶上了七夕大促，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可以到官网或者是专柜去看一看，这几款大牌香水随便挑一个那都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咱们限时破价福利啊，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不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限时限量福利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

好，北京时间的17:56，那今天的温暖回家路一个小时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明天是周一，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组有一个小小的调整啊。从明天开始早上依旧是由林妹妹和有亮带给大家早高峰，然后呢，我和泽南会在下周整周的温暖回家路晚上五点到六点的一个小时当中和大家来见面哈。然后再接下来的两周就是我和泽南连续两周的早高峰了，所以明天我们就晚上5点钟的温暖回家路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
6: 嗯，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罗啊，是拿了一个金牌啊，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招人恨。收到三封挑战信了，就很招人恨。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叫《水浒传英雄卡》，很久远的一个游戏，就是你吃一包干脆面会获得一张英雄卡，然后一人出一张，然后大家在那翻翻过来，就是你啊，其实就是赌博嘛，啊，只不过赌的不是钱啊，是大宋的气运。我们那时候巷子里面有很多小流氓啊，他们很变态，他们会喜欢抢你的英雄卡，我觉得非常的变态，因为他们明明可以抢你的钱，所以他们就抢你的英雄卡，对吧？很奇怪，就好像你去洗劫了一个赌场，然后把人家扑克牌拿走。我觉得，哎，因为我们他们抢我的卡，是因为我的卡里面有一种卡叫金卡，你知道吧？就但是金卡其实也是普通的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商品一有这种差异化之后呢，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去制造这种差异化。有一年父亲节，我去一个奢侈品店想给我爸买一个皮带，我自己试完之后我说你好，这款不错，但我爸比我胖，你帮我拿长一点的。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1000。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啊？你是奢侈品啊，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啊，那你牛仔裤破洞怎么不打9折呢？你在防我什么？你怕我买3条之后嘎出来做一条新的吗？哎，难道真的会有人因为所有长度的皮带都一样价格，就故意去买最长的那一条吗？然后绕了一圈之后，当啷一个尾巴在后面。啊，别人问他说：“哎，你这什么东西？”他说：“哦，我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觉得奢侈品你就好好给人提供奢侈的感觉就可以了嘛，对吧？我给我爸买皮带，我就希望我爸戴上之后，别人会说：“哦，你儿子有钱，对吧？”现在我爸绕了一圈之后，只能到这里。别人看到说：“哦，你儿子有钱，但不多。”我爸也奇怪说：“怎么我儿子勒紧裤腰带，给我买了一个勒得这么紧的裤腰带？”电子产品也是这样，科技产品也是这样，好好的产品设计完了，莫名其妙多一个 Pro 出来，莫名其妙什么东西都有 Pro， 现在连冰箱都有 Pro。冰箱我看到一个冰箱 Pro， 它的区别是它有一个专门放水果的小抽屉，哇，这也太 Pro 了。没有你这个抽屉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然后它还有一个 WiFi 功能，它还有一个 WiFi， 我一个冰箱为什么要连 WiFi 了啊？你是怕苹果在里面信号不好吗？是什么？我有一次去买一个那种智能手表，两款普通跟 Pro 长得一模一样，我说我眼神不好，这款 Pro 是大一点吗？是什么？他说是的先生，内存更大。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呢？啊，能存住时间吗？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款 Pro 呢，它有一个血氧功能啊，它可以测血氧。”哦，朋友们，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血里有氧。我说 OK， 不抬杠。那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他说：“血氧低了会头晕。”我说：“我不用看表，我也知道我头晕啊。”我想问，现在科技是已经溢出了吗？哈、啊？哎，为什么这些发明家你们是不是不在乎人类？我觉得科技是应该用在刀刃上的嘛，什么东西都拿来乱升级。你看我们人，我们本来洗衣服大家都是用肥皂，对吧？用得好好的，然后就有个小机灵鬼跳出来说，要不我们把它磨成粉吧，然后就有了洗衣粉。然后过几年有个更聪明的人跳出来说，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然后就有了洗衣液。到这一步就很奇怪了，我自己洗衣服也会加水的呀。最近还有一个更变态的发明，是把洗衣液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叫什么洗衣灵珠啊，说扔到洗衣机边转之后突然爆开，你要干嘛？你要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吗？
1: 你们这样的死人。
0: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卖洗衣凝珠的，他就是卖着。他跟我解释说，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呢，是因为包裹的那层膜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技，因为它遇水即化。我说这么牛的科技，你不应该拿去包蟹肉棒吗，朋友？反正我买了一块没有血氧功能的手表，我可以接受功能溢出，但你至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炫耀吧。我这功能我怎么跟他炫耀？说朋友，你看现在92、100。我觉得手表就看时间的东西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手表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奇怪的价值观。我有朋友跟我说，电子表都是最 low 的， 最厉害的表都是上发条的。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哎，电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吗？哎，富兰克林当年为了发现电的存在，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把钥匙挂在风筝上面去放风筝，这多危险啊！风筝被吹跑了都没有钥匙回家。我有些朋友会带那种很贵很贵很贵的表，天天在我面前跟我炫耀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表相当于你老家的一栋楼，一栋。我说什么？钟楼啊？什么叫相当于一栋楼？他跟我说他的手表相当于三线城市的一套房。我当时就觉得他手表好耀眼，我感觉看他的手表要找一个中介。而且他那块手表还是改装呢，还是，我真的不能理解。朋友，你已经有一块30万的表了，你还要去改装它？如果我有一块30万的表，我要改装它，我只会把证书镶在上面。他问我说，哎，你见过改装的表吗？啊，你见过改装？我说我见到是见过，柯南有一块。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吗？我问到后面我都有点生气，我说，哎，朋友，就是我们走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吧？啊，怎么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汇率不同。他说别生气，别生气，说说你的手表有什么厉害的功能。我就后悔没买那个带血氧。谢谢大家，我是小罗，谢谢。
2: 这个相声呢，
3: 你说相声干嘛呀？
2: 这个相声是一门艺术，这个艺术呢，
3: 他这玩意还艺术呢。
2: 主要您看我表演，
3: 看看吧，没见过这么难看的人。
2: 死鱼不张嘴了，
3: 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了，歇了虎子掉面缸，还直翻白眼呢，还。
2: 我招你了是怎么？啊！一上来他说我难看，让亲爱的观众看看，您给鉴定一下，我们俩谁难看？我要比他好看，你给我鼓鼓掌，我们俩谁难看？你看看，你瞧我这。
3: 谁跟你比模样啊？啊啊！我这是可怜你呢，
2: 可怜我啊！
3: 我问你，一月挣多少钱？
2: 每月工资480。
3: 480？嗯，这俩钱啊，还不够我这大款搓一顿的呢。
2: 我说你这嘴是吐簸箕是怎么着？吃饭搓一顿去？
3: 这样说话才够味儿。
2: 够味儿？
3: 什么味儿？
2: 臭味儿。你污染了语言的纯洁。嗨，
3: 洁不洁的我不管。啊，你看着我活着多舒服。
2: 是啊。啊，
3: 穿着皮尔卡丹，坐日本皇冠，吃生猛海鲜，走道俩眼看天。
2: 太翻白眼了，你看你。
3: 你应该像我这么活着。
2: 是啊。
3: 我劝你啊，啊，别在这儿练了。
2: 我上哪儿练去？我受他传染了。
3: 哎，啊，我有个印刷厂。哦哦，我让你当厂长。
2: 我当厂长啊？印什么呀？
3: 火车票。
2: 哦，给铁路局印。
3: 给自己印，自产自销。
2: 印假票。嗯，
3: 印的跟真的一模一样啊。
2: 又逮住那罪过更大呀。
3: 这厂归你了。啊，下了钱咱俩对撅。
2: 出事儿呢
3: 你盯着去。
2: 你损不损呢你啊？
3: 干不干？
2: 不干。
3: 你也发不了财。嗯，胆儿太小。
2: 是啊，
3: 我就发了。
2: 你发了？
3: 发了。嗯，没等雷子找我。
2: 什么叫雷子？
3: 雷子就是警察呀。
2: 是这嘴芦灰渣子。
3: 现在啊，嗯，我不印假火车票了。
2: 您是？
3: 本人是作家。哦，我当了作家了。
2: 你看看，您这肚子里有蛤蟆呀？是怎么着？
3: 我这高兴。
2: 我呀，啊，
3: 当了作家了。
2: 是啊，啊，您要当了作家，咱中国就没有文盲了。
3: 听你的口气，你是有点不服啊。嗯，告诉你 啊，就我写的歌词儿，嗯，光盒带出了十几盒了。
2: 您听听，
3: 捧起大歌星来。
2: 哪歌星是你捧起来的？
3: 野小豪。
2: 野小豪？野小豪是谁啊？
3: 就是野狼豪他孙子。
2: 这豪还全带呢。
3: 哎呀，野小豪大火。
2: 是啊，
3: 全凭我写这歌词。哎呦，这么办啊，嗯，今天我学野小豪在这儿嚎两声，您看怎么样啊？啊，我嚎，我嚎，我
2: 您别鼓掌。那个
3: 我嚎，
2: 您千万别嚎。
3: 怎么了？

0: 献给你那一碗不肥不瘦的爱。
1: 他这买酱肉来了。
0: 东西南北风啊，温柔的发财白脸带红中，
1: 这牌糊不了了。
0: 一个呀，我嘿我嘿，气鼓隆咚。
1: 行，您累了，您累了，行了行了。
0: 好不好？
1: 好，我不敢说不好。
0: 好就是好，
1: 作家
0: 啊，
1: 我给您提点建议
0: 意见，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可以，提吧提吧，我不怕提意见啊。听拉了鼓叫，别种地了，
1: 提吧提吧。这是作家说的话吗？这是啊，
0: 说
1: 那什么是这个
0: 啊？
1: 我听这语言不符合逻辑
0: 啊，
1: 谁听完都会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对了，你那不莫名其妙，你1月480，我这莫名其妙，这首词儿20000块。
1: 比抢银行来的容易。
0: 嘿，别看这么容易，这歌词我还歇菜了。
1: 啊，不干了。
0: 不写这玩意儿。
1: 不写的。
0: 现在我写小说了。
1: 写小说。
0: 这么厚小说啊。
1: 这么厚。
0: 出版了。
1: 耶。
0: 我有钱。
1: 有钱。
0: 出版社给我出版。
1: 嘿，
0: 你瞧不起我。
1: 对对对。
0: 你出版不了小说。嘿，写，哎，我问你啊，咱们中国最有名的这个写小说的是谁啊？
1: 多了，郭沫若、老舍、赵树理。
0: 好。
1: 好。
0: 我上家请他们去。请他们在报纸上。给我刷刷色儿，
1: 您甭请了，您甭请了，没了，
0: 没了，上哪儿请去？我请活着的吧，
1: 请活的，
0: 请作家，文学家，
1: 对，
0: 教授、记者，
1: 对对对，
0: 大报小报的记者，
1: 嗯，
0: 我是仨请帖，包饭庄一块儿请。
1: 您包饭庄没有，人家能来吗？
0: 他不来没关系，我铁哥们多，
1: 嗯，
0: 俩人架一个都下来了，
1: 绑架这是。
0: 他们来了之后，在后边吃饭，
1: 嗯，
0: 前边发书啊，
1: 嗯，
0: 在发书以前呢，我先白活白活，
1: 是要说一说，
0: 我说各位都来了，
1: 来了。
0: 各位哥们儿，老少爷们儿，这个初作出版以后，
1: 初那叫着作，
0: 不是这个一个提手一个出啊？
1: 对对对对，人家着
0: 着着啊，这个着作着这出错的绕嘴，初作出版以后，这个大小摊都见了货了，
1: 见了货了，
0: 买卖越来越红火啊！我请大家的意思呢，就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多给我吹呼吹呼、扇呼扇呼，连吹呼带扇呼那才旺呢。
1: 他这生炉子来了，你看见没有？
0: 万一我这小说要得了俄博奖金，
1: 俄博啊，俄博那都是凉菜，就有也可以。
0: 什么
1: 诺贝尔奖金？
0: 啊，对对对对，我要得了那个诺。
2: 哎，喜欢喝酒吗？你打算请客吗？
3: 看这意思，
2: 我请客，你喝吗？
3: 喝呀，
1: 哎。我问您个问题
2: 啊，
3: 您平常喝酒的时候都怎么喝呀？
2: 怎么喝
3: 啊？
2: 这那得看酒好坏了。
3: 酒好
2: 啊，酒好那就大口的喝呀。
3: 哦，酒不好，
2: 酒不好小口喝，不喝像茅台、五粮液，我喜欢这个。
3: 是吗？
2: 再来点酒菜。
3: 好
2: 啊，什么酒菜
3: 啊？光喝酒就菜。
2: 对啊，
3: 太没意思。
2: 没意思，
3: 你喝酒吃菜，来点酒令助兴。
2: 酒令我也行。
3: 会吗？
2: 嘿
3: 啊，
2: 我划拳，划拳的，俩好，这俩好，哎，
3: 你说这太俗，
2: 演武去吧，
3: 太俗了，
2: 怎么了？
3: 你这咱来点新酒令行吗？
2: 你说是划拳行令，
3: 哎，
2: 这个酒令，
3: 哎，酒令怎么样？
2: 那酒令也可以、
3: 我出个主意，
2: 啊，你出什么主意？
3: 咱来一回新的酒令
2: 啊，
3: 由正月到12月，腊月12个月，
2: 哦，
3: 咱一个人站单月，一个人站双月，
2: 哦。
3: 找出他12个民族传统节日来，而且找出这个节日，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还得公认，这怎么样？
2: 这个
3: 啊，
2: 找这个民族传统的节，
3: 对喽，
2: 传统的
3: 行吗？
2: 这咱可没跟，这
3: 没跟，
2: 我说咱找
3: 没把握了，
2: 找个帮忙的行不行？
3: 你找帮忙
2: 啊？
3: 可以可以
2: 可以找个帮忙的啊？
3: 可以可以，
2: 那好，
3: 哎。
2: 您那给帮帮忙吧，
3: 帮忙、
4: 有事儿
2: 啊，有事儿，有事儿
4: 啊，
2: 他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2: 我们这儿啊要划拳行令，
3: 对，
2: 行这个酒令，
3: 哎、
2: 他说呀要找啊12个民族传统的节，哎，这个节您能找得出来吗？
4: 我太能找了
2: 啊，
4: 太能找了。他说怎么着，一年可以找12个节，
2: 找十二个，
4: 你告诉他
2: 啊，
4: 咱一年可以找24个，
2: 嘿。哦，我告诉你，
3: 怎么着？
2: 我们一年能找24个，
3: 24个，
2: 对，
3: 24个都什么节？
2: 24个都什么节？
4: 你看，立春、 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

0: 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1: 好，
2: 二十四号。
1: 您都不用买黄历，
0: 那当然，
1: 我就找您这儿的帮忙。我跟你说啊，我们找着了，
2: 找着，你说说，
1: 二十四个
2: 都什么节？
1: 听着啊，立春、雨水、惊蛰、春分。
2: 停！咱说的是找节日，不是找节气。你说的这个立春呢、谷雨，这是二十四个节气。我们农民朋友根据这二十四个节气来耕种土耒。
1: 哦，
2: 找节日。
1: 找我说
0: 啊，
1: 这不是找节气，
2: 人
1: 是找节日。
2: 对喽，
0: 找节日，
1: 哎，
0: 那咱也行啊，
1: 行啊，
0: 行啊。你问问他，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1: 哎啊，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2: 那当然是单月先说了。
1: 哦，
2: 那咱们怎么着？
0: 那让他站单月。
2: 哦，
0: 因为单月先说呀。
2: 哦，
0: 他先说个样子。咱们可以照猫画虎，对不对？
1: 对，
2: 我就听您的啊，
0: 这点你放心
2: 啊。
0: 他是一个人，咱是俩人，
2: 对，
0: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2: 嗯，
0: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2: 那当然，
0: 对不起你
1: 了。好好好，没问题了，你先说
2: 哦，
1: 你站单月，我们跟你先是随着你这么说，然后照猫画虎。
2: 我跟你说这干嘛呀？没事，
1: 甭废话，甭废话
0: 啊！行，
1: 拿酒来，
2: 哎。酒我已经拿来了，
1: 来看看咱这酒量。我跟你说，我这酒量行，我喝不过的，您喝，咱把它灌醉。
2: 这个酒已经拿来了啊，这就是酒。
1: 什么？
2: 这就是酒？
1: 别开玩笑
2: 啊！不开玩笑。
1: 哎，别动，别动，这
2: 动，别动，别动。
1: 哎，怎么了？
2: 这个酒我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1: 就这个，
2: 哎，
1: 不能碰它
2: 啊，不能碰它。
1: 他说这就是酒，
2: 这别动啊，
0: 这咱不明白了
1: 啊！
0: 你这是酒，那怎么喝呢？
1: 哎。这个我们就不明白了，
2: 哪儿不明白？
1: 你这是酒怎么喝呀？
2: 拿脑袋喝。
1: 他说拿脑袋喝，
0: 拿脑袋喝。
1: 嗯，
0: 那怎么喝呀？
1: 那怎么喝呀？
2: 不明白，
1: 不明白。
2: 站好了
1: 啊，
2: 别动啊。
1: 哎，
2: 就这么喝。
1: 他说可就这么喝
0: 啊？我还是不明白。
1: 哦。
0: 他站单月，单月他找上节来了，大家也公认，那么这算什么呢？
1: 啊，我们不明白啊。
2: 怎么不明白？
1: 如果你站单月，你找上节来了，
2: 啊啊、对，
1: 大伙儿也公认，
2: 嗯，
1: 这怎么办呢？
2: 哎，这算政令啊，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他说这是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对，
0: 这咱还不明白
1: 哦。
0: 如果说咱们站二月
1: 啊，
0: 咱找不上来，
1: 嗯。
0: 说出这节呢，大家也不公认。
1: 哦，
0: 那么这怎么办呢？
1: 啊，就是不明白啊。
2: 嗯，
1: 如果找上来之后，大家也不明白，这怎么办呢？
2: 这算乱令啊！
1: 啊，
2: 罚酒三杯，
1: 罚酒三杯。
2: 嗯，
1: 那怎么个罚法啊？
0: 怎么个罚法呢？
1: 就是怎么罚呀？
2: 哦，不明白。
1: 哎，
2: 要这么罚。
0: 哎，
1: 他说就这么罚，
0: 我还有点不明白
1: 啊，怎么不明白？
0: 那么那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1: 啊，就你说上这个敬酒怎么敬法呢？
2: 敬酒啊，就这么敬。
1: 他说这敬酒可就这么敬。
0: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1: 你不明白不明白吧？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没干，我这七杯都下去了
2: 啊，
0: 没问题
1: 啊，
0: 开始说
1: 啊，
0: 只要一找节他就来不过咱了，对不对？
2: 那就让他喝。
0: 对的，
1: 行行行行，明白了，说吧，开始啊，
2: 开始。我是正月，
1: 正月
2: 单月，
1: 一月
2: 就是正月。
1: 嗯，
2: 正月十五，
1: 正月十五。
2: 嗯
1: 啊，什么节？
2: 上元节。
1: 上元节，
2: 对了，
1: 这可没听说过上元节。
2: 嗯，
1: 哎，这个上元节有没有啊？
0: 有，有，
1: 有
0: 上元节嘛？
1: 啊，
0: 又叫元宵节。
1: 元宵节我知道，
0: 吃元宵啊。
2: 对对对，
0: 不是还有这么一首歌呢吗？
1: 嗯，
0: 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1: 啊，对
0: 啊，绣金匾，
1: 绣金匾，
0: 有
1: 有有有有有有，
0: 问他怎么样？
1: 有怎么办啊？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1: 这回敬酒三杯，
0: 那敬他，
1: 敬他，
0: 敬
1: 来吧！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怎么？哎，
2: 别碰，咋了？
1: 你凭什么？就哎，
2: 弟弟，你
1: 敬
2: 你
1: 放你站着吧，这不让你敬你，你看你这吧，这没办法的。你这不让敬，你这敬还该来什么劲儿啊？
0: 这你可不对啊！
2: 我怎么不对啊？
0: 哎。你找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啊？
2: 您没听明白
0: 啊？
2: 可喜可贺这个政令是谁找上来的？
0: 你找上来的。
2: 所以说我找上来的，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0: 哦，你找上节日来，
2: 哎，
0: 这酒我们喝。
2: 对喽。
0: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不上来呢？
2: 那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0: 我们喝。
2: 哎，
0: 喝去。这咱可不能矫情
2: 啊！
0: 咱一矫情，待会儿咱找上来，他也不喝呀，对不对？
2: 哦，啊、对对对对对，
0: 这点你要明白。
2: 哎，
0: 他是一个人，咱是俩人。
1: 对呀、啊，
0: 哎，
3: 行行行，
0: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1: 聪明啊！
0: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对不对？
2: 行行行，
0: 喝酒，
2: 喝酒，
0: 喝酒，
2: 喝酒，喝酒。
1: 太好了，
2: 哎，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该你们了，
2: 这回咱得让他喝了吧？
0: 那当然了
2: 啊，我让他喝啊，
0: 哎，
2: 我憋足劲让他喝。
0: 好，
2: 好嘞，二月，你们二月，二月啊，
0: 二月，
2: 二月，咱们说一个，
0: 二月初二。
2: 二月初二、
0: 嗯、
2: 二月什么节什么节
0: 二月二龙抬头
2: 二月二龙抬头
1: 我问你什么节
2: 什么节
0: 抬头节
2: 抬头节
1: 没有这路节日乱令了啊哪有个抬头节
2: 怎么没有抬头节
1: 谁呀、啊、天门怎么没抬头节
2: 你放药我得敬你我
3: 你放好了你放好了
2: 怎么
3: 都碰洒了、
2: 啊、我这怎么叫做抬头节这算怎么着
1: 没有这节乱令
2: 乱令怎么办、啊、
0: 乱令那就是啊我
1: 罚酒三杯、啊、
0: 哎
1: 啊
0: 刚才你找上来了、啊、我们可喝了
2: 那是啊
0: 那么这回我没找上来你怎么不喝
1: 啊你这是乱令啊
0: 乱令
1: 哎乱令是你们找上来的
0: 啊
1: 罚酒三杯所以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0: 哦我没找上来
1: 嗯
0: 罚酒罚我们
1: 那是啊
0: 我们喝酒
1: 你们喝
0: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不上来
1: 那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0: 我们喝喝去
2: 罚酒
1: 还喝还我喝怎么
0: 那
1: 怎么还我喝
0: 咱没找上来啊
2: 我、哦、没找上来
0: 咱没找上来咱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呀对不对
1: 哦、
0: 哎、
1: 这么回事、啊、
0: 哎喝酒罚酒
2: 这玩意儿
1: 乱令了啊
2: 乱令
1: 罚酒三杯
2: 站好了
1: 这回该我了
2: 嗯
1: 我是三月
2: 三月
1: 三月初九
2: 三月初九
1: 嗯
2: 三月初九
0: 啊
2: 什么节
1: 寒食节
2: 寒食节
1: 对
2: 了没听说过寒食节这个节有吗
0: 有
2: 你看怎么样
0: 寒食节嘛
2: 哎
0: 啊就是清明的头一天
2: 对
0: 哦我看见呀这是啊火烧绵山有这么一出戏
2: 哦、
0: 嗯、就为啊老百姓纪念介之推、哦、知道吗哎就是到了清明头三天不动烟火谁家也不生火做饭吃冷食故而叫寒食节
2: 哦这么说这个节有
0: 有
1: 这个节有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又敬酒三杯
1: 我政令啊
2: 政令、
0: 哎、政令那就敬吧
1: 准备好了
2: 我等会儿、啊、我说您这个历史知识真够丰富的我说您这个可惜了怎么都给他用掉了你说这玩意儿
1: 站好了敬酒三杯
2: 哎呀
1: 这酒喝了一个季度了感觉怎么样、
2: 啊、这酒啊
1: 啊
2: 这酒不怎么样什么味儿没有光上头你知道吗
1: 啊什么酒该你了该你了该你了
2: 这回咱给让他喝了吧
0: 那当然了
2: 您想好了您
0: 咱四月
1: 四月、
2: 哎、四月
1: 四
3: 四月，
0: 你有吗？
1: 我有，我请你干嘛呀？
0: 那行了，我有了。四月
1: 啊，
0: 28。
1: 4月28。
0: 四月什么节？
1: 4月28什么节？
0: 乱穿纱。
1: 乱穿纱。
0: 嗯，
1: 乱穿纱。
2: 我问你什么节？
0: 穿纱节。
1: 穿纱节。
2: 你说着感觉乱不乱？有穿纱节吗？啊？
1: 有穿纱节吗？
2: 乱令了啊！
0: 有
1: 啊，
0: 我说有，
1: 怎么你说有行吗？这到底真有没有啊？到底
0: 穿纱节
1: 没这节？
2: 没有乱令了啊！
0: 他说没有，
1: 他说没有啊！
0: 没有怎么办呢？
1: 没有怎么办呢？
2: 罚酒三杯，乱令了，
1: 又乱令了，
2: 乱令了，
1: 啊！该我。

0: 这酒喝了一个季度了，感觉怎么样？
1: 这酒啊
0: 啊，
1: 这酒不怎么样，什么味儿没有，光上头，你知道吗？啊，什么酒？
0: 该你了，
1: 这回咱给让他喝了吧？
2: 那当然了。
1: 您想好了，您给喝。
2: 咱四月，
0: 四月
2: ，你有吗？
1: 我有，我请你干嘛呀？
2: 那行了，我有了。
1: 啊，
2: 四月
0: 啊，
2: 28，
1: 四月28，
0: 四月什么节？
1: 四月28什么节？
2: 乱穿纱。
1: 乱穿纱，乱穿纱。
0: 我问你什么节？
2: 穿纱节，
1: 穿纱节。
0: 你说着感觉乱不乱？有穿纱节吗？啊？
1: 有穿纱节吗？
2: 有。
1: 乱令了啊！
2: 有
1: 啊，
2: 我说有。
1: 怎么？你说有行吗呢？这、啊、到底真有没有啊？到底
2: 穿纱节
1: 没
0: 这
1: 节、啊、
0: 没有乱令了啊？
2: 他说没有，
1: 他说没有啊？
2: 没有怎么办呢？
1: 没有怎么办呢？
0: 罚酒三杯，乱令了。
1: 又乱令了。
0: 乱令了。啊，该我了。我是五月初五
1: ，什么节？
0: 端阳节。
1: 哦，端阳节。
0: 端阳节。
1: 啊，我得问问
0: 啊。
1: 我一问他准说有，你信不信？
0: 你试试。
1: 这五月初五这个节有没有啊？
2: 有。
1: 这怎么样？有啊。
2: 我告诉你
1: 啊，
2: 五月初五端阳节，又叫端午节，吃粽子，插艾蒿，纪念屈原嘛，就知道吧？对不对？
1: 哎呀，真是
2: 有，
1: 真是太好。
2: 有问他怎么办？
1: 怎么办？我知道他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我是这个意思。您看我喝了这么多日子，您来三杯怎么样？哎呀！
2: 不行，我不能喝酒。
1: 怎么不能喝酒？
2: 我开车来的。现在咱们交通要求多严格呀、
1: 啊！
2: 我要带酒开车，那准受罚呀、啊！
1: 我估计这酒不碍事儿。
2: 不，我们还是不喝的好，
1: 还是不喝的好，
2: 别让人闻出来。
1: 对，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嗯，
0: 该你们的，
1: 该我们的了。
0: 六月
2: 咱的
1: 啊，
2: 六月
1: 咱的，您想好了再说。
2: 行
1: 啊，您想好了。
2: 六月六，
0: 什么节？
1: 什么节？
2: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1: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0: 你看又乱令了、
1: 啊、
0: 哪有个古秀节？您过过这节吗？
1: 不，哪有古秀节？你过过这节没有？
2: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1: 啊，
2: 这个有这么快板啊，这快板顺口溜嘛，这老百姓全唱啊。
1: 是吗？
2: 啊，你看，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了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1: 这就是过节嘛。对呀、啊、我告诉你，这节
2: 有
1: 绝对有。他这六月六啊看古秀，哎，这闺女大了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你这叫愣惯，你明白吗？
0: 没法不惯你。
1: 我问这节有没有？
0: 没有这节，
1: 这节没有，根本就你说了半天
2: 没有。问他怎么办呢？
1: 我还问什么呀？都喝完了。
0: 该我了。我是七月初七
2: ，
1: 七月初七，
0: 七月初七
1: 啊，
0: 七巧节。
1: 哦，七巧节，
0: 七巧节。
1: 我问你，这个七月初七七巧节有没有啊？
0: 有，
1: 有怎么办？喝酒。我要是我不跟你来，我告诉你，
2: 七巧节嘛，
1: 七巧节
2: 配
0: 对，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该你们了。
1: 就是我倒了霉了，我跟你说啊。
2: 哎呀，
1: 该咱们说的
0: 八月。
2: 哎呀，咱八月，这个我也替你惋惜
1: 啊。对啊，我都喝了半年多了
2: 啊。就是
1: 啊，
2: 这回咱好好找一节
1: 让他喝一回。
0: 对，
2: 有了
1: 啊，
2: 8月12。
1: 我先问好了。8月12是什么节？
2: 我的生日。
1: 我找这么一帮忙的，您看看啊，不是您这个，您这都说的都什么呀？上来啊，二月二抬头节，四月是乱穿纱，一会儿八月你的生日，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你会说不会说啊，大家？
2: 这点你放心，嗯，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人，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俩人。你整个一摊子托，我现在才明白。哎，行了，你甭理这事，我不听了，我不听，说什么也不听，我不听。这我自个儿来一回，我自个儿来一回啊。
2: 你自己来。
1: 哎，我自己来了。嗯嗯，对，
0: 自己来。
1: 八月十五，中秋节，诸位可怜可怜我，这有没有？哎呀，谢谢。
0: 怎么着？
1: 我要让你好好的喝酒。
0: 哎，我喝
1: 原来了。
0: 你来吧。
1: 不，我喝几杯啊？
0: 我喝，你喝几杯啊？
1: 你喝三杯。
0: 不，我喝两杯。
1: 哎，你怎么喝两杯啊？
0: 刚才你这儿啪蹲洒了一杯。
1: 我这儿蹲洒了一杯。
0: 对喽，
1: 两杯喝。
0: 哎，一杯了。
1: 怎么喝一杯啊？
0: 你这又给碰洒了一杯。
1: 我这又碰洒了一杯。
0: 哎，
1: 一杯你也给我喝。
0: 一杯我怎么喝呀？
1: 废话，刚才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0: 你怎么喝的？
1: 我呀，啊，我就这么喝的。
0: 这回呀，我一杯都不喝了。
1: 哎，你怎么一杯都不喝了？
0: 你替我喝了，
1: 又我替他喝了。哈哈哈哈。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您。
0: 大家都爱听相声，
1: 对呀、啊，
0: 尤其爱听您的相声，
1: 爱听我。
0: 这位老师十分的优秀，
1: 哎，您夸奖，
0: 百般的才华，
1: 是吗？
0: 众多青年演员当中，您啊，激励鹤群。
1: 我激呱呱呱呱呱呱。激励鹤，你这个应该是激励鹤群了。
0: 他不懂成语，
1: 谁不懂啊？嗯，那叫鹤立鸡群，
0: 特别的棒。
1: 您夸奖。
0: 相声有四门功课，
1: 说学逗唱。
0: 具体到您本人怎么样？
1: 我呀，要说都好可谈不上啊，我就这个学唱还不错
0: 啊。具体您说一说。
1: 具体就这个快板书数来宝，
0: 这还可以。
1: 也不是还可以，相当可以。
0: 相当可以。快板数来宝，嗯，这门艺术呢含金量很大呀。
1: 行
0: 十几年的功。
1: 别说了，一说就是这个啊，他们一说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艺术有含金量，有难度。有什么难度啊？我相当可以，有什么难度我能不知道吗？
0: 你这么轻狂，你真不知道。
1: 正好借今天这机会，哎，我也给大伙普及普及数来宝的基本要领。
0: 行，
1: 要唱好数来宝，嗯，需要掌握以下几点。第一点，嘴里得清楚，
0: 口齿。
1: 对吗？
0: 关键。
1: 对，不清楚不行啊。因为你不可能说话让观众听不清啊，对吧？你要说话多少观众听不清，那个这口就不行的呀。
0: 啊，这位老师的舌头系上了。
1: 第二点，得识数吧，这是最基本的，
0: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
1: 不识数不行。
0: 废话。
1: 哎，第四点，脑子得好。
0: 还有脑子吗？
1: 能啊。

0: 脑子好不是说智商高反应快啊，主要说的是记忆力。
1: 还有记忆力？
0: 为什么？因为台词特别的多呀。
1: 是的是的，
0: 你不可能说你唱着唱着你忘了，嗯，哎，你唱完你又唱回去了，那不行
1: 啊，就来回说不行，
0: 绝对不行。第五点，嘴里得清楚啊，不清楚不行啊。哎，掌握这八点，抽筋儿了，啪！掌握这啪的这八点，
2: 活汤姆猫的，活汤姆猫，
0: 基本上唱的就相当可以了。
1: 听你这一介绍啊，你相当可以，你
0: 那大的开玩笑，
1: 多不负责任呢！咱不提别人，认识我吗？
0: 你怎么了？
1: 这是我的强项，
0: 你的强项？
1: 快板数来宝啊！我从这么高我就唱，你跟我比，你
0: 去年就唱了，
1: 我这一年我吃化肥了是吗？我
0: 废话，人有长这么高的吗？
1: 小辫这么高，童子功，懂吗？
0: 我就学得早，
1: 我会100多段，你跟我比还相当可以。
0: 100多段
1: 干嘛？
0: 你说那100多段我都会，
1: 我唱一段
0: 你随便唱，你唱出上句的我给你接出下句的。
1: 这是你说的
0: 啊？怎么着？
1: 我要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
0: 对，
1: 你要接得上来啊，我拜你为我的滴了搭了孙儿。
0: 不稍微等一下，我要计算一下我的辈分。孙儿，重孙儿，太孙儿，嫡孙儿，搭嫡嫡了，嫡了孙，搭了嫡嫡了搭了，嫡嫡嫡了搭了。你吹着喇叭来的是怎么着？
1: 你就接不上来，
0: 你唱啊！
1: 瞎说100多，开玩笑呢，嘿。
0: 唱。
1: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
0: 多，嘉陵江水
1: 入伍的战士叫新兵，
0: 入伍一年
1: 火山爆发天地动，
0: 咱们中国人民
1: 说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经，
0: 他们跋山
1: 一轮明月当空照，
0: 苍松翠白马
1: 咸阳碎玉不要嚼，
0: 表演表好
1: 咸阳碎玉不要提，
0: 表演表
1: 太阳一戳照喜枪，狼来喽，虎来喽，老
0: 你拍一，
1: 我拍一，神雷带发，
0: 魔神要带雷回家，
1: 墩墩墩打
0: 打打，看我的
1: 他来了，他来了，
0: 他带着礼物走，
1: 他百音必有果，
0: 你的百音
1: 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跟我这记得双击么么哒，来，你过来，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什么都能唱，
1: 你唱上来不光荣，
0: 这又不光荣
1: 了。经典名段、流行乐曲，我们亲爱的朋友都会，这
0: 倒是。
1: 我真拿出来，我压箱底儿的，你来得了吗？
0: 你能唱什么呀？
1: 绕口令。
0: 对，这绕口令。我最好。
1: 你怎么什么都最好啊？你
0: 绕口令嘛，绕口令首先来说讲究什么？讲究嘴得快。
1: 嘴不快不叫绕口令。哎，
0: 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嘴是最快的。还有讲究就是脑子得快。
1: 哎，反应。
0: 哎，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脑子是最快的。
1: 俩你都快。
0: 哎，你要具体说这俩哪个更快啊？我现在我这个脑子已经跟不上我的嘴了。
1: 那你是痴呆了？那是，
0: 嗯，
1: 有病情了，这就
0: 什么有病情？不就绕口令吗？
1: 对呀，
0: 随便找个东西一随便一说，就一段绕口令，
1: 那么容易？
0: 大伙儿都熟悉网上那个
1: 什么呀？
0: 红鲤鱼。
1: 哦，对对，您
0: 红鲤鱼。
1: 老师，您这绕口令哪里绕口了？
0: 主要是快呀、啊，
1: 快吗？
0: 我刚才说了八遍，
1: 就噜噜噜噜噜噜，八遍，
0: 一般人来不了。

0: 喂猪的就行啊，人天天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人不得说一万遍。
1: 喂猪的干嘛？这还是简单的，还有难度的哦。黑化肥，
0: 哦，这不好说。我去，
1: 黑化肥发肥肥肥肥，肥发肥肥发肥发发，肥肥发肥肥发肥肥。
0: 老师，老师，老师，化肥呢？
1: 肥肥了。
0: 一段绕口令把这主角说飞了。嗯，你别看你没说上来，你说上来也不成。
1: 说上来都不
0: 行。你说你快板唱得好，我们要求是打着七块竹板为我们亲爱的贵宾们演唱绕口令。
1: 你能唱吗？
0: 这是我的强项。这
1: 又强项了。
0: 我唱得上来。
1: 我也能唱上来。
0: 你说什么？
1: 你能唱上来我就能唱上来。
0: 跟我较劲。
1: 而且比你唱得还好。
0: 听我这个。
1: 你唱啊。
0: 好，唱得不错。
1: 真好。哎，这提点意见行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您唱的是真不错，就是这个声音小点了。
0: 我还没唱呢。
1: 你唱啊。
0: 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拿了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是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是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这就是狗啃油篓篓油篓，狗不啃油篓篓不漏油。
1: 真不错呀、啊。
0: 别不错，你唱啊。
1: 该我唱。
0: 你说比我好。
1: 我要唱我就不能按照你们传统这来唱。
0: 我们这是经典。
1: 还经典？我给你来最新潮的方式。
0: 什么唱法？
1: 用说唱唱绕口令。
0: 说唱能唱出绕口令？
1: 你等着。真是
0: 咱听着都新鲜了。这人是怎么想的？拿说唱唱，要拿说唱唱绕口令好有一比。
1: Yeah。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谭峰看车市。我们两位嘉宾，一个是刘刚，一个是王胖子啊。王胖子可以跟大家聊聊新能源，他最近一直在试驾新能源，是不是王胖子？
2: 最近试驾，
1: 真是有机会，净吃厂家喝厂家来了、啊。
2: 而且这个
1: 都管饭了，
2: 试的都是一线品牌，
1: 一线品牌、啊、
2: 支架
1: 都管饭了、
2: 嗯，主要是感受感受支架，
1: 挺好，是不是、啊？
2: 管饭管饭
1: 管饭是小事，
2: 最基本的了，
1: 饭是必须的。那你不饭我不吃，吃饱不能给你滋声是吧？我能给你录视频吗？能给你说好吗？是吧？啊，试驾了比亚迪的系列品牌，试驾了华境系列品。华境品牌是吧？华境 S
2: 对对对，主要是我其实主要是想试试智驾，
1: 嗯嗯，
2: 因为
1: 试了吗？感觉咋样？
2: 因为这两个品牌智驾呢，现在都属于头部了
1: 啊，
2: 都属于一线头部了。
1: 嗯嗯，
2: 比亚迪这个就是天之眼，
1: 比亚迪叫做天神之眼，
2: 对对对，比亚迪天之眼。然后这个华境的用的是华为的那个，
1: 叫什么乾坤？乾坤 ADS
2: ADS 4.0，
1: 这玩意儿不好记。我上这么长时间节目都记不住。
2: 他这个也，他都每个都起一个名儿，
1: 嗯，
2: 然后里面也起的都名都不一样啊。里面比如说你这个，他这个比亚迪叫高快领航、城市领航
1: 啊啊，
2: 就是那个叫
1: 嗯。
2: 华为那个叫 NCA
1: 啊
2: ，NCA 就什么高速
1: 啊
2: 和城市
1: 啊，
2: 好像这么个名啊，好像类似。
1: 我现在要问你吉利，你马上又忘了。我现在把吉利又忘了，吉利叫啥来了？我也想不起来了，突然就想不起来了。这边叫的太多了啊，
2: 对，
1: 感觉挺不错的，感觉怎么样？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新能源的智驾水平发展的怎么样
2: 啊？智驾水平很高
1: 啊，
2: 像这个要是版本高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开的感觉就是等于是你在看着点车就行，你看着点车就行，因为它这个感知单元也挺多的，什么激光雷达呀、毫米波雷达呀，这个都挺多的，
1: 嗯，
2: 然后加上这个芯片
1: 的都能加到20多颗到快30颗
2: 啊，基本都20多颗，
1: 有的都
2: 27、20多颗，
1: 对，
2: 20多颗，
1: 超想超你，价格比你降1万，超你必须30颗，是都这现在了，是不是？刘刚，那个你们大唐都20多颗，快30颗了吧？
3: 它这些传感器必须得到，因为你车的一周它都需要监控。
1: 5个毫米雷达，4个什么摄像头，又这个几是一个什么您内部闪，我也整不清楚。反正又雷达又毫米。
2: 因为有的它是测前面的，它是广角的，
1: 嗯
2: 啊，像就激光雷达，有的毫米波雷达测两侧的这种，啊，它就是测的不一样。
3: 它最基本的，毫米波雷达是必须得有的，因为前后毫米波雷达用于测距嘛，然后激光雷达探测物体也是测距，然后
1: 还有摄像头，
3: 是为了识别物体
1: 的，
3: 对。然后那个还有超声波雷达，
1: 嗯，
3: 泊车什么的
1: 啊，
3: 用的。
1: 这玩意儿我都搞不清楚啊，是吧？这玩意儿太难搞了。8211-9002啊，我们一直在谈车展的事儿。8月4号哈尔滨国际车展开始了。我那天两天也说了门票的事儿啊，我看了不一样，各种短视频他家
2: 好像10多块钱吧，说
1: 有的还贵呢，有的还便宜，他这两天好涨了。抢的人多了，前两天我才看13，
2: 有可能是抢的人多了。
1: 8211-9002和8799-7337啊，老师啊，就目前来看，方程豹太七能长期持有吗？比如8年，王胖你觉得？
2: 那问题不大，因为你这个比亚迪呢，它现在你看这个车型都是换装第二代这副电池的，电池升级之后呢，一个是闪充，再一个电池强度也大，所以它这个电池就是要远远高于国标，就质量远远高于国标，是吧？而且这个好像也申请了一个，拿了一个什么奖
1: 啊，
2: 就是拿了一个什么奖，
3: 那个国之重器，
1: 对，这是奥斯卡白玉兰奖，这是奥斯卡，
3: 这个是那是。正八经的国务院点赞的，
1: 哎呦，他们一提都很骄傲啊，是
3: 必须骄傲，多狠的！
2: 因为这个是有技术突破的
1: 啊，
2: 它冲得非常快。
1: 一会儿再说吧。我说那个一会儿吧，我们几个一会儿扯远了，你想说合肥？人合肥国内新能源第一大城市啊，现在厉害吧？国内新能源又造什么芯片啊？远了，说现在在广州都取代了。8211-9002啊，可以拥有的，但是我也帮不了你。方程豹太极现在基本上一定要买闪充版。老板已经没有了。
2: 对，
1: 闪充版，它闪充版是增程的还是不是？不是增程，是
3: 纯电，
1: 是纯电的，是吧？
3: 对，纯电，
1: 纯电的啊，应该是7-800公里那个，挺好。
3: 700公里，
1: 应该你手里头如果家里有个充电桩挺好。第二代刀片池闪充的，然后带有什么天神之眼的自动驾驶，带有什么那底盘叫啥来着？
3: 云辇 C 它应该
1: 什么是反正是。嗯，
2: 现在这个里程焦虑吧，你要是说纯电能达到五六百公里，你要是加上闪充的话，那就基本上就是跑的就应该是够用了。
1: 像你净给你整热的地方整，
2: 高速
1: 给你整郑州跑去，那地方才热，那地方才热。
2: 对对对，
1: 那地方
2: 它热吧，对它影响不大啊，我感觉对这个续航影响不大。
1: 嗯，对
2: 啊，因为它这个空调，
1: 空调好使
2: 、啊，
1: 它不是热泵空调，是冬天降电量降得快，这夏天一点不影响。
2: 它不影响 不影响。它跟这个好像在这个，而且这个自动驾驶吧，我也发现了，就是你要是说用自动驾驶开，
1: 嗯，
2: 好像比你人开的大多数时候会省点油
1: 啊。
2: 那、他就把这个经济性。
1: 刘刚也说，这是第几？是5.0的自动驾驶了，是吧？
3: 对，现在
1: 感觉天眼感觉不像以前了，那生有点生硬的感觉了，是吧？
3: 现在完全不像了，现在、
1: 啊。
3: 跟咱们正常司机开法、
1: 嗯、
3: 人类开法应该说一样，
2: 他都是刹车都还
1: 刹车到人类、
2: 啊、都是
3: 他叫类人类开法嘛、
1: 啊、
3: 就是踩刹车的力度啊、
1: 嗯、
3: 踩油门的力度啊他不会特别突然了、
1: 嗯、
3: 就是很柔和就是很舒服。
1: 嗯，行，可以买的啊，这叫张佳明的没问题啊，但是我确实帮不了你，他没有任何优惠，哈尔滨两家店。

0: 是吧？硬道理，赚钱硬道理，现在不好赚，养活谁？我们有什么问题接着聊。我们一直在说车展的事儿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也最直接啊，已经体现广播的特点，我也能跟听众交流，我知道你的什么需求，我也能告诉你行和不行，直接告诉你，或者实在不行的话，你发微信吧，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行，搜索谈风看车市也行，都在视频号，随时我们互动，8211-9002。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0: 真有人问谭老师，哈尔滨车展夏季车展是国际车展吗？是很值得一看吗？这话我
2: 要是这么说吧，就是现在哈尔滨这个8月份的车展，就是
0: 相对咱们的车展，黑龙江车展以内
2: 是
0: 最值得看，
2: 最值得。
0: 它比不了长春，也比不了沈阳，更比不了大连。
2: 对，
0: 但是在哈尔滨的咱这个黑龙江这一亩三分地儿，它是最好的，
2: 它一直都是
0: 最好的了，
2: 最好的
0: 了啊！对，它最好的了啊！
2: 虽然现在这车展有点就是没落了，但是也比这个其他的要强。
0: 你想看那个是吗？肤白貌美大长腿呢，就是车模啊，反正现在相机也不费相片，都是数字化的。
2: 还有吗？好像也不多了吧？
0: 不多了，太费钱了。
2: 嗯，对，
0: 你不知道这玩意儿得多费钱。
2: 对，
0: 有可能厂家带一两个来，就当天的领导到了，当天剪彩的时候，反正刘刚是你是不会看的，除了你们那个大区老总也不会看了，除了你们单位至少来一个什么方程豹老板呢，是吧？不是老大老板啊，能估计能表演半小时啊，能给大家看看，剩下。是你们到你们的时候都轮不着了，是吧？
3: 嗯，轮不上，
0: 这钱花不了了，是吧？啊，但是你们展厅好像是这回，我看现在发的都是新能源在发，说我要参加8月4号车展啊，在什么展厅什么展厅，我就没看到一个燃油车要发车展的事儿。燃油车真是啊，说爱好遍野啊，是很难坚持啊，
3: 也得去，
0: 不一定，真不好说，现在真不好说，到底去还是不去，现在挺难。8211-9002车展确实啊，太行。如果你两个人、三个人一上午可以干完了，不用在这吃饭。然后呢，你要觉得我真要出手的话，到那儿看看价格确实行不行？价格并不是特别贵，如果十几块钱在短视频上搜一个是吧，抓一个挺合适。
2: 十块钱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如果要是你觉得价格行的话，那就在那儿看看。展厅应该不大，应该在两个展厅左右啊。我还没去呢，但是我估计是两个展厅。但是有一些预售的车型，就我知道像那个。蓝图的追光 S， 因为它准备8月份要在成都车展上市，八月末在成都展上市，现在在所有的车展都要展出，挺漂亮的，应该也能看到小米的鹏程吧，比亚迪的新的车型，比亚迪那个宋 MAX 能不能来？到吗？
3: 嗯，应该是
0: 大汉来，
3: 大汉
0: 亮相，
3: 对，
0: 啊，基本上各个家都有亮相的一些新品，是不是？我估计长城的 H10 啊，哎。王胖子，你说寻思说国内设计车型不用学别了，就三款车型啊，路虎、保时捷，还有一个谁来我就忘了，就设计三。现在做有小米啊，什么那个蓝图都设计跟保时捷似的，那个硬派越野的车型呢，设计的都是跟那个方都是110，是不是？都是110，
2: 都是这个类似这个外观。
0: 中国不需要设计师，是吧？这有外国设计师就行了。我们有那个。有那个毫米雷波，我们有
2: 对做软件做这个、这电池，
0: 对
2: 这电池
0: 外观设计不用管了。哎呦，你们没看着 H10呢？但是我也看到那些视频了，真是啊！你要侧面一看，我这你家房子拆
2: 放大版的110，
0: 你家房子拆迁了，你家房子又拆迁了，真是啊！82卷死，往死了卷。现在真是、啊、说价格预售价格还是不到20万。就是这么卷，行吧？
2: 对，现在你看这个有的就是所谓的九系嘛，
0: 嗯、
2: 就这么大的嘛，5.2米以上的基本上，也都是20万左右，是啊，上了这些车型，
0: 厉害啊！底盘其实跟那个它跟那谁没啥区别了，跟那个坦克300是吧？坦克300 Hi4T 啊 ，Hi4 什么那 Hi4 什么玩意儿的，我也整明白了啊，反正都一样的，现在都四驱的，都插混的，现在这价格。刚刚利啊，
2: 对，
0: 比坦克300还便宜。
2: 对，
0: 现在这价格都刚刚利。
2: 就是长城这个，它就是自己家就
0: 长城
2: 容易给自己家卷死。

0: 对，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这两年，
0: 因为它主要是 SUV， 都都是 SUV 打打。
2: 长城这两年工作挺努力，也干，但长城有个缺点，就是整混了。大家在原系列，它现在原系列既有燃油，也有有混动，是吧？
0: 对 对。
2: 也有纯电。哎，我这大家我什么都生产，我什么都能捞一把。没想到市场不是这样，市场上要不你就全是，是不是
0: 差异化就好？
2: 对
0: 啊，没有差异化，瞅着好像感觉。
2: 你像比亚迪是不？我全是新能源了，是吧？
3: 对
2: 啊，要
3: 现在比亚迪矩阵就是非常
2: 明确，人家蓝图人就叫新能源，是吧？
0: 对，
2: 人家吉利集合就全是新能源，是吧？领克我全是新能源，他呢现在想法啊，
0: 他都在一个碗里，
2: 跟老板有关系。老板是一个比较
0: 都在一个锅里，老板
2: 是个认真的人，老板喜欢玩车的人啊，参加过那个中国那叫阿拉善的叫什么越野赛来了，我忘了，总参加还能跑下来，他那个年龄能跑下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老板对车有情怀，希望啊，燃油车平一起，小偏上一起呢，一起向前发展，是吧？但是没想到呢，燃油车现在这两年发展的确实已经远远落后了啊。就是今天我看到你的宝马，是吧？好卖吗？你的118哎，是吧？
0: 啊，118哎，没卖啊，没卖啊。
2: 我一猜你的宝马乐。那个质量胡志亮已经搜三四个宝马了，
0: 是吗？
2: 整不出去了，也有个118，有俩三系的啊，整不出去了啊。这他说宝马不至于吧，现在宝马就是很难整。82119002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正在谈车展，哈尔滨国际车展呢将在8月4号到8月10号七天，是不是刘刚？你们七天都参加吗？
3: 我们去。
2: 你们都去啊？
3: 嗯
2: 啊，这回最好位置还是留给宋总，是吧？
3: 必须的 ，C 位
2: 啊，这个儿挺高的，岁数挺大的，总穿个白衬衫的首席销售顾问带着，是吧？单位
3: 多帅呀！
2: 比亚迪发个首席销售顾问，那一定是宋总。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5: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刚才我听众说啊，他说那现在选燃油车就没有机会了呢？燃油车也有机会，就然就看你体验感，是吧？王胖子仔细想，以前做燃油车，总做燃油车啊，他试驾过很多车，现在他又不断的试驾，作为汽车博主还总试驾这种新能源，感受不一样，是吧？
0: 感受不一样，
2: 感受不一样。
0: 它也不是一个物种，也不是一个产品，没法去这个，
2: 就是两条赛道的东西。
0: 对对对，横向去比，
2: 啊、
0: 它没法比，实际上，对，不是一个物种。
2: 就是有人说新能源好，是因为它里面的体验感特别强，自动驾驶、智能座舱，而且呢，由于它车身比较大、宽敞，它里面带的各种设施啊特别好，而且加速还快。
0: 对，
2: 最多的车我看说小米 U 七啊啥都带10个风道了，都能把车都。一定要把它压到底下去。
0: 现在这个传统燃油车的顾客群体呢，要么就是这个相对保守一些的，不需要这些东西。
2: 对，第二个是我
0: 就是我也不会整这个，
2: 哎，太麻烦了
0: 啊，
2: 太麻烦，
0: 太复杂
2: 啊。
0: 然后再就是特别高端车的
2: 啊
0: 啊，100万以上的就是还是
2: 您100万
0: 油车还是买油车？
2: 对，人家都从做工啊精细程度来说，哎，稳重。
0: 100万以上油车那也确实是 是是懂。

0: 东西啊，是好东西，
1: 啊、是好东西，是好东西，是好东西啊！哎呀，这玩意儿吧，所以说它不一样。所以你到这选油车呢，选燃油车呢，但燃油车的价格现在是一降再降啊，降的。据说哈尔滨几个前两天我们经常说的，
0: 好像是大众现在卖的多，就燃油车
1: 也要
0: 也不太好整，
1: 也有要也有退网的，丰田卖的多。
0: 啊，丰田
1: 也有要退网，这两天真受。
0: 丰田好像还真没有退网。
1: 马上，你等、
0: 啊、马上，
1: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0: 这么惨烈吗？
1: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0: 啊、
1: 已经传着消息来了。
0: 那本田、日产都有早就有退网，丰田还没听着有退网。
1: 他俩就剩一个人了，七了喇叭独一份在那靠呢，是吧？反正就那么一家两家了，是吧？你说卖东本的现在最牛，谁干过卖东本的
0: 啊？
1: 你不跟你讲价。啥样？
0: 就这东西了。
1: 你就像你说的，我就是玩意儿认这玩意儿。我岁数大，
0: 你认你就整。
1: 我喜欢这玩意儿，不想乱七八糟。我还想品质好点的，能干过这，能开得住呢。CRV， 你就这价是吧？
0: 对，
1: 我已经给你揉回完了，就这价是吧？你干不动，熬不住了。燃油车真是，这是燃油车，可能今后呀很难。现在就是连是奔驰和宝马都很难啊。
0: 对
1: 啊，
0: 奔驰宝马都黄多些了，
1: 哎呦我这真的熬不住，确实熬不住了，现在真是
0: 实际证明少了就能活下来，
1: 嗯，
0: 是不是？
1: 但是你活下来，你
2: 就是圈一下量就好了。
0: 你原来宝马的那七家店吧，多钱、啊？
1: 六家七家忘了，
0: 七家好像是，那就是不行了吗？那就是。
1: 但你活下来了，
0: 卖就赔的。
1: 那你活下厂家活不下来了，
0: 对，
1: 是不是厂家为啥你要无限的让你开店呢？不就是无限的压吗？是吧？他压一批车，刘刚最知道，他一家压300台车，他就2000多辆出去了，是吧？那这不行啊！你谁管谁呀、啊？咱俩是吧？谁请谁吃饭呢？整不明白了。但现在燃油车的日子确实不好过，我想看看吧啊！但燃油车依然在努力啊，依然在努力，努力程度很高。说8月5号那天呢，什么好日子呢？说那个长城 H610上市，起亚的全新塞拉图再次上市，22寸的屏幕，知道多长吗？就是我两台电脑这么长。22寸
0: 屏幕，
1: 22寸的屏幕，两台电脑这么看了，从你的主驾驶到副驾驶就这么长的。现在以前奔驰不有吗？后边被
0: 那这车也挺宽呐，
1: 车宽了也挺
0: 宽，
1: 宽
0: 了的，对，它、
1: 啊、
0: 是增加了、嗯。
1: 但现在呢被指责了，但是起亚说，我估计起亚已经不在乎了，就我必须价格降下来，我必须这智能驾驶干不了你，智能座舱肯定能干你，就一点不差，必须的啊。因为现在燃油车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地方，再不干，哎呀，死得更快，必须把大屏幕搞上去。我刚才看了那个大屏幕，这屏幕可真够。
0: 但是燃油车吧，它这个就是车机系统啊、
1: 嗯，
0: 包括这些东西，它跟新能源的不是一个事儿。
1: 嗯，
0: 啊，因为你这个电压伏是有限，
1: 就是
0: 你12伏的，你这么带，
1: 电压
0: 你对，缺电压，
1: 缺电线，不就是吗？
0: 对，电压伏有限，它没法支持这些大的用电设备太多就不行
1: 了。太多
0: 了，
1: 它没电了，它打不着火，它电池太小了。
0: 对，
1: 但是人家说你的两个电，你的大电池，你大电池，你的，哎呀。行啊，各有各的优势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正在车展，我们在车展上各种你即将能看到的车型啊，都能看到了，很多你都能看到了啊。我看猛士也去了，然后腾势那个现在卖的最好的领跑也去是吧？现在卖的最好还有什么？极客、领克，这都要在车展上。你要我说具体哪款车型呢？现在车太多了，但是我能基本能说到，我现在一直在猜小米的鹏程能不能去，应该能去了。然后追光去了，这都是现在叫做 FUV 的。什么叫 FUV？ 就是100公里近3秒以内啊。这以前啥叫近3秒？想都没法想，现在必须近3秒。
0: 还是电来的快？
1: 电来的快啊，直接电近3秒啊！不说以前不让这么快了吗？厂家还是敢干啊，全得近3秒。大家能看到很多车型啊，而且外观设计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去看看。长城 H10 也到店了，都能看到啊，陆续的新车都能看到。但是你要看传统的燃油车，什么路虎啊、宝马呀、奔驰啊，都不去啊。但是看新能源，新能源有新能源的各种啊，各种新能源，就是因为新能源的迭代特别快，能看着各种新的。估计你转身一转屁股掉地上，回家再犹豫，您换款了。是8799-7337和8211-9002。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

彻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我们来看听众一个问题啊，他说，刘刚，这真的你回答，他说我看到宋 L 了，宋 L 价格非常便宜，现在是真的吗？你们还有宋 L 不？没宋 L 了吗？
3: 没有了，那有可能是库存，那不是有可能，那100%是库存。
2: 那是谁？那是还是宋总的？
3: 不一定在那看着呢。
2: 我猜着宋总，为啥这么？
3: 我觉得宋总的话好像都没有了，
2: 他都没有了，他应该有，他这是心眼小，他经常
3: 很难找了，
2: 而且他经常那个存心眼，他心眼小，而且还留心眼，是吧？他这人就这样吧，太了解他了，他肯定留了几台，
3: 偷摸留点，
2: 偷摸留点，
4: 就是、等了后期高价卖呢。
2: 他高价不多，高价吧，他优惠力度肯定没那么大了，是吧？但是比别的还便宜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2: 超过4500万辆，
1: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7997337和8211-9000，8211-9000我们的热线啊，有买车的想法，修车的话，那天有一个人问我们一下子啊，你在经常收二手车的时候，他说吉姆尼现在值不值得购买？吉姆尼价格现在不便宜，1.3还卖到18-9万，但你二手车保值率，他说二手车没法给，说这车保值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 没有了吧？你这个1.3的它是老款的，早就没有了，
2: 啊、
3: 后期出的是1.5的，就是新款的。你这个车从车的角度来讲，它肯定是不值得购买。为啥说不值得购买？一个是价格高。再一个，你没开这车，开上之后根本就不是你想象那样。
2: 不舒服。
3: 啊，不舒服是一方面，太小。太窄。然后它的油耗并不低。而且它加油不走道。它这个一收油的时候，就像新能源车能量回收似的，那速度马上就降下来。就是
2: 因为它排量太小，
3: 就是排量小，阻力大，车阻力大，
2: 它把扭矩放大，
3: 对，它阻力特别大，对，一收油，这速度刷就下来。
2: 但是有人喜欢它，
3: 这东西反正是它越野，有的时候越野的话吧，这东西它也，没有多少人真正的玩它，它这个就是说白了，它不是个正经。不是正经的东西，就是不是正对的
4: 越野小跟班儿，
3: 就是这不是那种正经的越野，没有玩这玩意儿。对，你看正儿八经玩越野，哪有使他的？
2: 行，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想法？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6。刘洋，跟你说说吧，先介绍你们比亚迪在这次车展上，你们是几个品牌放在一起啊？还是就你单独你和老宋放在一起啊？
4: 宋总在中间，我们在两边儿，
2: 两边全站着童男童女，是吧？
4: 对，那个应该是王朝和海洋一个展台。
2: 王朝和海洋，
4: 对，这些年都是一直
2: 是不是没方程豹放一些啊？
4: 方程豹独立
2: 展台，
4: 对，
2: 那腾势也独立展台，
4: 对对对，
2: 啊，不是放在一起，整个比亚迪展台，
4: 不是在一起的
2: 啊，
4: 就是那个
3: 分开的，都是
4: BYD 标的在一起，
2: 嗯，
4: 然后剩下那几个是分开的，
2: 那也就是十几家在一起，是吧？你们常见
4: 对
2: 啊，
4: 是这样。
2: 我原来以为是整个是，腾势啊，我按着北京车展了，是这个上海车展了。他这个厂家为了显示出啊，也让看出王老板当时一讲话，大家集体鼓掌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是吧？所以说方程豹一个天儿，
4: 他那不一样，他那个放一些旗舰车型，然后所有的全品牌在一个大展台。
2: 对对。
4: 但是那个咱这不一样，咱这是老百姓的，车展。
2: 你们车展上这次。王朝上有什么新车要发布吗？有吗？有。
4: 这次应该是
2: 有什么展出吧？我说错了。
4: 展出的话，
2: 能让大家看到新的车型的有什么车？
4: 新的车型的话，秦 MAX 有可能会去。
2: 对，我就说秦 MAX 能到吗？8月4号，现在明天就
4: 应该是能到。
2: 明天下午就运车了，能到吗？
4: 应该是能到。
2: 应该能到是吧？
4: 对，应该是能到。这两天陆续的车已经发好几天了，这两天陆续应该都会到。
2: 它是替代宋 L 一款新型的 SUV 是吧？
4: 那个千L轿子
2: 啊，轿子，千L 对，替代千L，我老说错，带的千L来是吧？然后它还有什么闪充的吧是吧？
4: 对，它是个闪充车型，
2: 闪充
4: 的轿车，
2: 闪充车型是吧？挺不错啊，这是比亚迪展台，其他的展台呢？我现在。大部分看的发的都是新能源展台啊，新能源陆续都有展，各个展台。哎，那个你听没听刘佳说他们去不去啊？王胖子，他们应该也去吧？
3: 没说，没唠着，应该是能去吧？
2: 应该能去、啊。
3: 他这个还有一些其他车型
2: 啊、
3: 对，
2: 他们应该是华劲和50应该放在一起。现在势头还
3: 不能放到一起吧？
2: 差不多吧，两个品牌就一个都是一
3: 他那个
2: 都
3: 是
2: 五菱，都是上汽通用旗下的。
3: 他只要是就是牵扯到华为、
2: 啊、
3: 就鸿蒙这块的，他都是单拎出来的。全都是单独的。应该都是这样。
2: 闹了半天，华为是不是说卖给你的玩意儿是入股了？
3: 我不能跟你们在一起。
2: 我不能跟你们去搅和。我真不能跟你们在一起搅。哎，行，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真是看不出这个上个月整个销量啊。说跟那个实际公布的销量不是特别一样，反正厂家现在销量分为海外和国内，也不知道到底谁卖的多，谁卖的少。但是整体来说，真的不是特别好，都准备8月份呢，看能抢一抢。8月份的车展，哈尔滨到底怎么样？
3: 应该是八月份，因为你下半年这块，
2: 嗯，
3: 就七月份都比较差，
2: 嗯，
3: 八月份其实都想抢一抢，
2: 嗯嗯，七月份确实比较差，你看二手车也比较差，是吧？
3: 比较差，
2: 嗯
3: 嗯，
2: 你现在有什么二手车给推荐一下吗？
3: 我现在小宝马
2: 啊，
3: 一六的小宝马118
2: 118、
3: 啊、两厢的白色的车特别好、
2: 嗯、
3: 那车，
2: 嗯，
3: 公里数也不大，几万公里，
2: 嗯，
3: 对，然后那个还有个手动挡宝来，
2: 嗯，
3: 啊，手动挡宝来17的手动宝来，
2: 两万来块钱，
3: 对，还有一个那个本田的 XRV 19的，
2: 嗯嗯，
3: 啊，也有的，基本上就这么几个车，还有其他的，就是老霸道啥的类型的，对，
2: 老霸道留着吧，
3: 不用太着急了，
2: 不用着急，慢慢整吧，
3: 慢慢整，
2: 行。好，82119002啊，我们的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7: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8: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无论视频号还是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谈风看车市啊，谈风看车市87997337和82119002，82119002，我们最想跟大家聊聊啊，你想看的车型啊，听众说，你们说哈尔滨是批发市场，那哈尔滨有松原便宜吗？现在买，我现在网上有一件事啊，前两天你试驾一直没回来。我们也在讨论啊，我们到点现在我都不敢说了，到点我买尤其燃油车或者有一些好大的二手车啊，就零公里的二手车，你坐这玩意儿呢，那我到底是在松原买啊，我还是在哈尔滨买啊，这松原到底这个价格让人
3: 他你就比价就行，其实就是比价格就行，因为你那个、这种车你就在哪买都无所谓了，他只要是 现车现票的这种，
2: 他肯定现
3: 开发票就无所谓了，对，无所谓。
2: 哎呦，那你说我要去买，
3: 但是就是你要注意一点，就是只要是不能当时开出发票来，他多便宜你都不能买，越便宜越不能买。
2: 他肯定能开出发票，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当地政府给他把所有的核心资源都给他了，
3: 他都是应该，
2: 因为他这个企业太大了，在当地啊，
3: 对，
2: 他每天的流量就五六百台。那当地哪有这么大的现金流的？
3: 现在好像是长春也有几个做的大的
2: 啊，长春也有，他们前两天看了。
3: 对，
2: 你那天哎，你来没来？你没来，好像是我忘。HS 七降到了15万以内了，14万多、
3: 啊，
2: 你敢相信吗？
3: 那就挺便宜，
2: 便宜吗？冒险家他们说降到10几万了，你敢相信吗？就是你说的在长春的，都是他们都去长春买的。
3: 冒险家
2: 啊都降到10几万了，我说不可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3: 他这个有的二线品牌，有的可能是流出来一些车，
2: 有些车型已经经销商们已经
3: 捷豹了啥的了，这些车型
2: 扛不住了，
3: 早都不行了，凯迪拉克的早都不行了，
2: 这都不行了，
3: 对，
2: 这以后就没个干了。
3: 小路虎我都早都不行了，
2: 就是几点成全了这个松原，成为了古哈尔滨，成为东三省的整个加东盟地区的汽车集散中心了啊，它不是新能源啊，基本是燃油车和二手车，零公里二手车的新能源集散中心，原因就是这么几个，我一直在说啊，大家也是不相信。首先有一个听众第一个问题，它品质能不能过去？我告诉你，它品质应该没有问题，它有质保，第三方质保的，尤其它二手车第三方质保。第二个呢，它还有
3: 二手车就没必要上那买了，
2: 没必要了，
3: 我觉得就没啥必要
2: 啊，
3: 就是资源车这玩意儿，
2: 资源车还行，
3: 还好一些。
2: 第二个呢，
3: 它有点那啥，
2: 它都是现车现票的啊，它都在质保的，都在厂家联保的。有可能这个车跟当地的车啊，跟当地4S店最先进的车比，它有点差
3: 啊，有对有可能，油车差别也不会很大，
2: 但是呢，差配置差年限，你要不计较这个，奥迪 Q7 23年的这两天有没有了？最低时候卖到32-33万了，这批车型非常非常抢手，是不是？而且像那种，就是我们他们。

0: 说的那个什么来着？菲亚特啊，就是上一批已经没人，菲亚特退出中国了，15、16万、16那个车型没人要了，
1: 没人要，
0: 不到8万块钱就甩，不到8万块钱甩，能不能开？能开，那你就开着，这7、8万块钱开着，它也开不坏呀，没问题啊。就第三个就是很多资源，很多四 S 店，很多四 S 店是挺不过去的。很多四 S 店已经一直在赔钱。
1: 对你最后四 S 店亏钱，他不想干的时候，他这个车你怎么办？怎么处理？
0: 四 S 店是三方成对，四 S 店其实没，别看四 S 店老板啊，用我们私下话叫什么人模什么玩意的，他没有那么多钱，
1: 他没那么多钱，
0: 他是用一个杠杆。现在我也明白，早知道当年我要年轻，我也干一个是吧？我就是他给
1: 车的话，我
0: 给一杠杆，他就把撬下来，
1: 这儿可以撬一撬。
0: 对
1: 对对，
0: 三方成对啊，三方成对，银行贷款都是银行贷款带来的啊。
1: 就这种就是说，实际上有好处
0: 啊。
1: 你在这个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你大胆干，胆大一点，这可能可以发财啊。但是行业不好的时候，这东西就不好办了，对，资金链容易断裂啊。
0: 咱俩那时候。咱俩就是傻乎乎的拆人家他家发布会，蹭吃蹭喝的，是吧？人家老板，哎，这老板天天就请我们吃饭，多好啊！好，天下好老板是吧？闹了半天，他就拿了几百万块钱蹭蹭干，干了一个挺不错的活是吧？早知咱也凑凑干一个是吧？
1: 那个时候品牌也申请不下来。
0: 嗯、哎呀，努努力嘛。
1: 对，有些品牌
0: 咱卖点，咱卖点那个加油机那个品牌，就是那个台湾那个是吧？
1: 加油机
0: 品牌是吧？
1: 合作伙伴、啊。
0: 哎，那时候。讲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啊、现在人买就是那时候干品牌基本都算挣钱，众泰都挣钱，
1: 但那时候干品牌跟现在还不一样
0: 啊、
1: 嗯、那个时候干品牌呢就是不好我也挺一挺，
0: 嗯嗯，
1: 那时候要像现在这个想法说不好我赶紧我就换牌子、
0: 嗯、
1: 那就赔不上了，
0: 嗯
1: 对对，
0: 那时候他挺一挺吧他也亏不到哪儿去，
1: 就亏不到哪儿去
0: 啊
1: 他有机会后续有车型啥的、
0: 啊、有车型、
1: 啊、
0: 是不是、啊嗯、但差不多少整一我这叫那时候早知我把我们单位那点钱我凑到找几个人集集资是吧，非法集资，我整个川崎野马卖卖也行吧是吧，
1: 川崎野马不行
0: 还不行，
1: 你说这牌子都不行
0: 我说这牌子都不行，
1: 说没个一共没好几天是吧，
0: 川崎野马也不行
1: 好过但没好几天，
0: 那你非得让我整丰田本田大众四个环这玩意儿我也干不了啊，
1: 你要说你当时干哈飞有可能能挣着钱但你说这都不损
0: 我这个我觉得挺
1: 时间太短，你像众泰的话就是两三年时间
0: 啊，
1: 后期也就不行了
0: 啊、
1: 嗯嗯嗯、对，
0: 我现在是新能源里最好的，你不知道新能源里现在最好的
1: 啊、
0: 嗯嗯、卖零部件最好最挣钱，
1: 对，他是
0: 现在他卖零部件卖最挣钱、
1: 嗯、做上游了、啊、
0: 做上游了啊，82119002啊，现在呢都瞬间改成新能源了啊，大家有没有说想看新能源的，新能源更主要的我们来看什么呢，新能源王胖子讲一下，你说买新能源到底主要是看新能源是看啥，看支架，看置仓，还是看里面的配置，你说呢？
2: 嗯，我觉得你说这些方面都有对，大家这个全是新能源现在的一些卖点也好，特点也好，
0: 嗯
2: 对，支架呀，然后智能座舱啊、
0: 嗯、
2: 包括现在的全方位叫什么全方位智能、
0: 嗯、对，
2: 包括智能底盘
0: 啊、
2: 嗯、很多，
0: 嗯AI 的使用是吧，
2: 对，
0: 嗯，是不是，然后车体的因为新能源大呀，新能源现在普普通通就在5米以上了，里面的舒适度非常好，里面的感觉也好啊，随手就能拿出来冷冻的雪碧冷冻的可乐来，是不是，
1: 对，
0: 反正啤酒是不能喝了，反正这能让你干的东西，
1: 座椅通风啊，加热啥的、
0: 嗯、
1: 按摩零重力座椅、嗯、啊，座椅就干出好几样
0: 了，嗯，看电视就行了，省得像我整个电视天天绷着看世界杯，他在里面就能看世界杯啊，行，
1: 投影
2: 对，都带电视了，不用投影，
0: 哎，都带电视，都第二排都带电视的了，现在
2: 对
1: 对，
0: 但第二排电视还正装挺大的，那看着，
1: 嗯，对，
0: 哎，我给谁拍过视频，吉利拍过一个叫 V900， 那玩意儿可真够大了，这真玩意儿真是啊，嗯，真是大，哇，那玩意儿踩刹车的时候确实得慢点，但是新能源的配置绝对是高，豪华程度绝对是好，这种体验感觉要让大家坐上去不像以前的汽车了啊，就这种车型现在坐上去以前都得至少得70-80万以上，
1: 对对对对，百万级的都是
0: 百万级的啊、
1: 嗯、
0: 当时你收宝马的时候就只能宝马都五系的都能卖了40-50万了，那皮子还起皮子了是吧，
1: 该坏还坏了，
0: 该坏坏
1: 的，黏糊的哈，
0: 黏糊的那些人买完，尤其女士买，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这就骗我是吧，
1: 宝马的这个内饰是最不扛摸的啊，可以这么说，对
0: 对，
1: 嗯，你像路虎了啥的了，奥迪的一般还都好一些、
0: 嗯、
1: 它这个就最不扛那啥、
0: 嗯、
1: 不扛用，
0: 嗯另外新能源最好的特点是加速快啊， 新能源的四驱车。

0: 强啊，加速快，而且金丹四驱强是它的这个就是普通的通过性强，你要真正越野它做不了啊，它确实做不了越野，但是它普通的这种电通过直接作用到它的轮胎上，它上道牙子快是吧？
1: 对，它越野的话有越野一套
0: 啊
1: 啊，它也是有越野一套。你像这个新能源的有档次的，现在这个 SUV 基本都前面双叉臂，后面是五连杆的。
0: 对对
1: 啊，你等到那个它有
0: 双叉臂的。
1: 注重越野，你像方程豹那个，它不就是前后都双叉臂的了？
0: 对，
1: 它就是为了这个悬挂这个行程这块，它做了一些改动。
0: 嗯，
1: 对，
0: 嗯，
1: 它这个也是偏重吧，也是偏向于什么方向？
0: 嗯，行，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时针已经到了19:56了，今天周末，可能大家也就到八月初啊。今天看了，大家更多人都去准备去出去旅游了啊。哈尔滨的周边啊，哈尔滨的主要景点人特别多啊。
2: 天好，没那么热。
1: 是。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现在这两天一直在关注车展啊，看看哈尔滨的车展现在能有什么更大的变化。如果大家想看车展的话，想跟我们聊的话，想买什么车型，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

0: 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狄仁杰传奇第二集，狄仁杰的父亲狄之逊更是对他悉心指导，不仅在学习上给予他帮助，还在精神上给予他莫大的鼓励。他告诉狄仁杰，科举之路充满艰辛，但只要你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狄氏家族世代传承儒学，你肩负着家族的荣誉和期望，要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科举中展现出我们家族的风范。狄仁杰听后坚定地点点头，心中充满了斗志。当时的明经科考试竞争极为激烈，录取比例极低，每年都有大量的学子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考试，然而能够最终被录取的却是寥寥无几。据统计，在唐代明经科的录取比例大约只有 1%-2%， 这意味着每100名考生中只有一两名能够成功脱颖而出。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狄仁杰并没有丝毫退缩，他深知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才能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在考试前的日子里，狄仁杰更加刻苦地学习，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在书房中诵读经典，练习铁经和墨译。中午时分，他简单地吃几口饭，便又投入到学习中。他会仔细研究自己之前做过的练习题，分析自己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加以改进。晚上，他在烛光下阅读历史书籍和时政文章，思考着如何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测问考试中。他常常学习到深夜，直到眼睛实在睁不开了，才肯上床休息。有时候，他在梦中还会梦到自己在考场上答题，醒来后便又赶紧将梦中想到的好思路记录下来。终于到了科举考试的日子，狄仁杰怀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踏入了考场。考场内气氛严肃而压抑，考生们个个神情专注，有的在认真的书写，有的在皱眉思考。狄仁杰深吸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他仔细地阅读着试卷上的题目，心中暗自庆幸自己平日里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些题目无论是铁经、墨译、口试还是测问，他都有充分的准备。在铁经考试中，狄仁杰凭借着自己扎实的记忆功底，顺利地将被铁盖的文字默写了出来。他的字迹工整，书写流畅，每一个字都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经典的熟悉和热爱。在墨译考试中，他对考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答，他的回答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对经义的理解深刻而独到。在口试环节，狄仁杰面对考官的提问，从容不迫地回答着，他的声音洪亮，语言表达清晰流畅，将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和感悟生动地传达给了考官。在测问考试中，狄仁杰结合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他的策论观点新颖，论据充分，论证有力，展现出了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卓越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结束后，狄仁杰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成绩的公布。在这段等待的日子里，他的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他时而觉得自己在考试中发挥得不错，应该能够取得好成绩，时而又担心自己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失误，导致名落孙山。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纷纷安慰他，让他不要过于担心，相信他的实力。然而狄仁杰始终无法完全放松下来，他每天都会去打听成绩公布的消息。终于到了放榜的那一天清晨，狄仁杰早早地来到了放榜的地点，此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考生和围观的人群，大家都在翘首以盼，希望能够在榜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狄仁杰紧张地在榜单上寻找着自己的名字，他的心跳加速，手心都冒出了汗。当他终于在榜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他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成功了，他在这场激烈的明经科考试中脱颖而出，考取了功名。周围的人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他的家人和朋友也都为他感到无比骄傲。狄仁杰的父亲狄之训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紧紧地握住狄仁杰的手说道，孩子，你做到了，我们狄氏家族为你感到骄傲。你要记住，这只是你人生的一个起点，你要继续努力，为国家和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狄仁杰重重地点点头，他深知自己的人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明经及第对于狄仁杰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不仅是对他多年来刻苦学习的肯定，更是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次科举考试，狄仁杰初露锋芒，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他也因此获得了进入官场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汴州判佐，初涉刑狱的历练。狄仁杰在明经及第后，凭借着自身的才学和家族的声誉，顺利踏入了仕途，被任命为汴州判佐，由此开启了他初涉刑狱的历练之旅。唐代的地方行政体系中，州一级的司法事务至关重要，而判佐作为州级司法左官，肩负着协助长官处理刑狱案件的重要职责，他们需要对各类案件进行初步的调查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为长官最终的裁决提供依据。这一职位不仅要求任职者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更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严谨的逻辑思维以及公正的处事态度。狄仁杰初到汴州任职时，对刑狱工作的具体流程和复杂程度虽有一定了解，但实际接触到工作后，才深切体会到其中的艰辛与挑战。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仔细研读汴州当地历年的案件卷宗，了解这里的司法状况和常见案件类型。在州衙的档案室里，堆积如山的卷宗散发着陈旧的气息，狄仁杰却如获至宝。他每日早早来到档案室，一坐就是一整天，逐字逐句地翻阅着每一份卷宗，从简单的民事纠纷到复杂的刑事案件，他都认真分析案件的来龙去脉、审理过程以及最终的判决结果。通过这些卷宗，他逐渐熟悉了唐代法律条文在实际案件中的应用，也对汴州地区的风土人情、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狄仁杰开始正式参与案件的审理工作。他所面临的第一个案件是一起普通的邻里纠纷引发的斗殴事件。原告声称被告无故闯入其家中，对其进行殴打，导致身体多处受伤，要求被告赔偿医药费并赔礼道歉。被告则坚称自己是在与原告正常交谈时被原告突然袭击，出于自卫才还手的。狄仁杰接手此案后，首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他耐心倾听双方的陈述，注意到双方在描述事件经过时一些细节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还原事情的真相，狄仁杰决定亲自前往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案发现场位于汴州城的一条小巷中，房屋陈旧，邻里之间的居住空间十分狭窄。狄仁杰仔细观察了现场的环境，包括房屋的布局、打斗留下的痕迹以及周边居民的居住情况。他发现原告家中的物品有明显被翻动的迹象，而被告所说的自卫位置与现场痕迹并不相符。随后狄仁杰又走访了周边的邻居，向他们了解事情的经过。经过多方调查，狄仁杰终于掌握了关键证据。原来原告与被告此前因房屋边界问题就产生过矛盾，当天被告确实是进入了原告家中理论，但并非无故闯入，而原告在争吵过程中因情绪激动率先动手攻击被告，被告在还手过程中造成了原告的受伤。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双方当事人 最终承认了事实。狄仁杰根据唐代的法律规定，对这起案件

负伤，家中财物被盗一空。州衙接到报案后，迅速展开调查，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却毫无头绪。狄仁杰主动请缨，接手了这起案件。他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现场，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脚印，这些脚印的大小和形状与常人不同，似乎是穿着特制的鞋子留下的。此外，他还注意到，案发现场的门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凶手很可能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屋内的。为了寻找更多线索，狄仁杰对富商的家人、仆人以及周边的邻居进行了广泛的走访。在与一位邻居交谈时，他得知案发当晚曾看到一个黑影从富商的院子里翻墙而出，但由于天色太暗，没有看清黑影的面容。这条线索让狄仁杰意识到，凶手很可能是一个身手敏捷的惯犯。他决定从排查汴州城内外的惯犯入手，寻找凶手的踪迹。狄仁杰查阅了州衙的档案，列出了一份惯犯名单，并对这些惯犯的行踪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经过几天几夜的艰苦侦查，终于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此人近期行为异常，出手阔绰，与他以往的生活状况不符。狄仁杰带领衙役迅速对其进行了抓捕，并在他的住所搜出了部分被盗财物。在铁证面前，嫌疑人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他是一个长期流窜作案的惯犯，对富商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案发当晚，他通过事先准备好的绳索翻墙进入富商家中，杀害了富商后盗走了财物。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让狄仁杰在汴州城声名大噪，百姓们对他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在处理刑狱案件的过程中，狄仁杰深刻认识到，唐代的断案流程虽然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往往过于依赖证人的证言，而对物证的重视程度不够。狄仁杰认为，物证是案件的重要线索，有时候比证人的证言更具说服力，因此他在以后的办案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物证的收集和分析。每到一个案发现场，他都会仔细寻找与案件有关的各种物品，大到凶器、脚印，小到一根头发、一片衣角，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他还会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对物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从而还原案件的真相。除了重视物证，狄仁杰还非常注重对案件细节的把握。他深知，一个小小的细节往往能够成为解开案件谜团的关键。在审理一起贪污案件时，狄仁杰发现账目上有一笔看似不起眼的支出，与其他账目相比，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他没有放过这个细节，经过深入调查，最终发现这是贪污者故意伪造的账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贪污行为。通过对这个细节的挖掘，狄仁杰成功破获了这起贪污案件，为国家挽回了损失。在担任汴州判佐期间，狄仁杰还积极参与了州衙的司法改革工作。他根据自己在办案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向州长官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司法工作的建议。例如，他建议加强对衙役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办案能力，建立更加完善的案件档案管理制度，方便对案件进行查阅和分析，简化一些繁琐的司法程序，提高办案效率等。州长官对狄仁杰的建议非常重视，经过一番讨论和研究，部分建议得以实施。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得汴州的司法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也为狄仁杰日后在司法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在汴州判佐这个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他以公正、严谨、睿智的办案风格，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无论是普通的民事纠纷，
还是复杂的

0: 刑事案件，他都能够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地寻找案件的真相，做出公正的判决。在他的努力下，汴州的社会治安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百姓们的生活也更加安宁。而这段初涉刑狱的历练，也成为了狄仁杰人生中一段宝贵的经历，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阎立本慧眼伯乐，识才的佳话。狄仁杰在汴州担任判佐期间，凭借其公正严谨的办案风格与出色的断案能力，在当地积累了一定的声誉。然而他的才华真正开始受到更广泛关注，得益于一次偶然的机遇以及一位关键人物阎立本的赏识。阎立本，这位在唐代画坛享有盛誉的画家，同时也在朝廷中担任着重要官职。他不仅擅长丹青妙笔，对人物品鉴也独具慧眼。彼时阎立本受朝廷委派，前往汴州巡查吏治等相关事务。这一巡查任务涵盖诸多方面，其中对地方官员的考察便是重中之重。阎立本肩负着为朝廷发掘贤才、甄别庸吏的使命。狄仁杰在汴州的工作表现早已在民间有所流传，当地百姓对他处理案件时的公正与睿智赞不绝口，这些传闻也隐隐传入了阎立本的耳中。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阎立本决定亲自深入了解这位判佐。在汴州期间，阎立本特意调阅了狄仁杰经手的诸多案件卷宗。当他翻开那一份份详实的卷宗时，不禁被狄仁杰清晰的思路、严谨的逻辑以及对法律条文精准的运用所折服。每一个案件，狄仁杰都记录得极为细致，从案件的起始缘由到调查取证的过程，再到最终的判决依据，都条理清晰地呈现其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狄仁杰传奇第三集，在审阅一起土地纠纷案件时，阎立本看到狄仁杰为了厘清土地边界问题，不仅详细查阅了当地多年前的土地登记档案，还亲自前往实地丈量土地，走访周边邻里，将每一个可能影响案件判决的细节都考虑在内。最终的判决结果既遵循了法律规定，又充分考虑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到了公平公正，让双方当事人都心服口服。阎立本不禁在心中暗自赞叹，此子处理案件竟如此用心，着实难得。除了案件卷宗，阎立本还留意到狄仁杰在处理日常政务时的表现。在州衙的一次议事会上，众人讨论关于汴州城治安管理的新举措，狄仁杰积极发言。他结合自己在办案过程中对汴州城各区域治安状况的了解，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指出，某些街巷由于人员流动复杂，照明设施不足，容易成为盗贼出没的场所，应当加强巡逻力度，并增设路灯。对于一些长期存在的治安隐患点，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比如改善当地居民的生计，减少因贫困而引发的犯罪行为。他的这些观点逻辑严密，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与其他官员泛泛而谈的言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令在场的众人眼前一亮。阎立本也对他另眼相看。然而真正让阎立本对狄仁杰刮目相看，并成就一段伯乐识才佳话的，是一起更为复杂且棘手的案件。当时汴州城发生了一起涉及多个利益集团的商业欺诈案件，这起案件错综复杂，各方势力相互勾结，推诿责任，使得前期的调查工作困难重重。之前负责此案的官员在面对各方压力和复杂的线索时进展缓慢，甚至有退缩之意。狄仁杰主动请缨，接手了这一案件。他深知此案的难度和敏感性，但凭借着一贯的执着和智慧，迅速投入到调查之中。狄仁杰首先对涉案的众多商户和相关人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绘制了一张详细的关系网图，将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联以及案件的关键节点清晰地标注出来。然后他从最细微的线索入手，逐一排查。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账目往来记录，这些记录在常人眼中或许并无异常，但狄仁杰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其中隐藏着重大玄机。经过深入追查，这些账目背后指向了一个庞大的商业欺诈团伙，该团伙通过伪造合同、虚假交易等手段骗取了众多商户的巨额资金。然而这个团伙行事极为谨慎，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掩盖自己的罪行，并且与当地的一些权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试图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狄仁杰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继续深入调查。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

0: 杰开始对涉案人员进行抓捕。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团伙成员察觉到风声后企图销毁证据并潜逃，但狄仁杰早已料到他们的行动，提前布下天罗地网，成功将主要嫌疑人一网打尽。在审讯过程中，嫌疑人负隅顽抗，拒不交代罪行。狄仁杰运用他出色的审讯技巧，从心理上瓦解了嫌疑人的防线，最终让他们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当阎立本听闻狄仁杰成功破获这起复杂的商业欺诈案件后，对他的敬佩之情达到了顶点，他决定亲自与狄仁杰会面，进一步了解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官员。会面当天，狄仁杰身着整洁的官服，神色镇定地来到阎立本面前。阎立本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只见他目光坚定，举止沉稳，言谈之间尽显睿智与自信。在交谈中，阎立本询问了狄仁杰在办案过程中的思路和方法，狄仁杰一一详细作答。他不仅对案件本身有着深刻的理解，还能从更高的层面阐述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百姓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他的见解深刻而独到，让阎立本越发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阎立本感慨地说道：吾久闻君之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君之才学与品德犹如沧海遗珠，终被吾所发现。从此，沧海遗珠这一典故便与狄仁杰的这段经历紧密相连，成为了后人传颂的佳话。阎立本回到朝廷后，向唐高宗李治极力举荐狄仁杰，他在奏章中详细描述了狄仁杰在汴州的种种出色表现，称赞狄仁杰才识兼茂，实乃国家栋梁之才。唐高宗对阎立本的举荐十分重视，毕竟阎立本在朝廷中素有威望，且其品鉴人才的眼光向来精准。于是唐高宗下令将狄仁杰调入京城任职，给予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狄仁杰得知自己因阎立本的举荐而获得新的机遇后，心中对阎立本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深知若没有阎立本的慧眼识珠，自己或许还在汴州默默耕耘，难以有机会在更重要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在离开汴州之前，狄仁杰专程前往阎立本下榻之处，向他表达深深的谢意。阎立本微笑着对他说：贤侄无需言谢，吾不过是做了无分内之事，发现并举荐贤才乃为朝廷之重任，以君之才日后定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此次伯乐识才的佳话不仅改变了狄仁杰的人生轨迹，也为朝廷增添了一位杰出的人才。狄仁杰在日后的仕途生涯中始终铭记着阎立本的知遇之恩，同时也将这份感恩化作动力，在各个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国家和百姓尽心尽力。他在司法、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了唐代历史上备受尊崇的一代名相。第二章，并州法曹，断指奇案，逻辑推理的首次实践。大唐高宗年间，狄仁杰以明经科中第踏入仕途，初出茅庐的他被任命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并州这处北方重镇，繁华中暗藏诸多棘手事务，而狄仁杰府一上任便迎来了一桩错综复杂的案件，断指奇案。狄仁杰到任并州法曹后，每日勤勉处理各类案件卷宗。一日清晨，衙门外击鼓鸣冤之声打破了衙门内的宁静，狄仁杰整了整官服，端坐于公堂之上，只见一位神色慌张的中年妇人搀扶着一位面色苍白、右手裹着厚厚纱布的年轻男子走进堂来。男子名叫王二，是城中一家铁匠铺的伙计，妇人是王二的母亲，她哭诉着儿子遭遇的惨事。几日前，王二如往常一般在铁匠铺劳作，傍晚收工之时，他独自在店铺后院整理工具，突然不知从何处窜出两名黑衣蒙面人，二话不说将他扑倒在地。 其中一人死死按住他的身体，另一人则强行砍下了他右手的食指。王二剧痛难忍，当场昏死过去。待他苏醒时，那两名恶徒早已不见踪影。狄仁杰听完陈述，眉头紧锁，他仔细观察王二的伤口，伤口整齐，显然是被锋利刀具迅速斩断。询问王二可曾看清恶徒模样，王二因事发突然且天色昏暗，只记得两人身形高大，动作敏捷，其余并无印象。狄仁杰又问铁匠铺平日可有与人结怨，王二和母亲均摇头否认。在进一步调查中，狄仁杰了解到铁匠铺所在街区近日并无其他异常案件发生，附近居民也未听到打斗或呼救声，这让案件愈发显得蹊跷。恶徒为何单单盯上王二，且选在傍晚铁匠铺即将关门，众人大多离去之时作案？狄仁杰决定从王二身边之人查起。他来到铁匠铺，向掌柜和其他伙计询问王二的为人及近期有无异常举动。众人皆称王二为人老实憨厚，工作勤勉，与大家相处融洽，从未与人有过争执。但有一个伙计提及近日王二时常独自发呆，问他却又不肯说，这一细节引起了狄仁杰的注意。他推测王二的心事或许与这起断指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狄仁杰再次找到王二，耐心劝导他如实相告。在狄仁杰的诚恳劝说下，王二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数日前王二在街头偶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王二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钱财，心中既惊喜又害怕。他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将布袋带回家中藏于床底。此后他便时常担心此事被人知晓，整日提心吊胆。狄仁杰听闻，心中有了初步判断，这起断指案很可能与王二捡到的布袋有关，或许是失主发现财物丢失，多方打听得知是王二捡到，于是派人前来索要，王二不肯归还，这才惹来杀身之祸。为了验证这一推测，狄仁杰开始在城中暗中调查近期丢失财物的富户。经过一番周折，他得知城中一位名叫李员外的富商数日前家中失窃，丢失的财物中就有一个装满金银珠宝的布袋。狄仁杰立即前往李员外家拜访。李员外见到狄仁杰神色略显紧张，狄仁杰说明来意后询问李员外丢失财物的详情。李员外称几日前家中遭贼，丢失了不少贵重物品，包括一个装有祖传珠宝的布袋。狄仁杰问他可曾派人寻找，李员外表示已派人四处打听，但毫无头绪。狄仁杰观察李员外的神情，觉得他似乎有所隐瞒。在进一步追问下，李员外终于承认他曾怀疑是家中的一个下人偷走了财物，于是私下派人对那名下人进行了调查和拷问，但并未发现任何线索。狄仁杰心中疑惑更甚，若李员外怀疑的是自家下人，为何不直接报官，而是私下处理？而且他的表现也太过紧张，似乎还有隐情。离开李员外家后，狄仁杰继续深入调查。他发现李员外近期与城中一位名叫张大户的人往来密切，张大户在城中经营着多家商铺，财力雄厚且为人霸道，在黑白两道都颇有势力。狄仁杰觉得张大户很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联，于是他乔装打扮混入张大户的商铺暗中观察。经过几日的调查，他发现张大户的商铺近日有一批来路不明的货物进出，且交易极为隐秘。狄仁杰决定从这批货物入手，他通过关系买通了张大户商铺的一名伙计，得知这批货物似乎与之前丢失的财物有关，而且张大户曾与李员外商议要找回丢失的财物，无论用何种手段。至此狄仁杰心中已然有了大致的推断，很可能是李员外丢失财物后怀疑是王二捡到，便告知了张大户。张大户为了帮李员外找回财物，派人对王二下手，他们砍断王二的手指， 或许是想以此逼他交出财物，又或许是对他的一种惩罚。然而狄仁杰深知，仅有这些推断还不足以定案，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于是他继续寻找线索，终于在张大户商铺的一处隐秘仓库中，狄仁杰发现了那个装有金银珠宝的布袋，布袋上的花纹与李员外描述的一致。狄仁杰带着证据立即返回衙门，召集人手，准备对张大户和李员外进行抓捕。在人证物证面前，张大户和李员外终于承认了罪行。原来李员外丢失财物后四处寻找无果，偶然间听人说王二近日行为异常，且家中似乎多了一笔钱财，他便怀疑是王二捡到了财物，于是找到张大户帮忙。张大户为了讨好李员外，派人对王二进行了袭击，想要夺回财物。至此，这起断指奇案终于真相大白。狄仁杰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成功破获了这起棘手的案件，在并州法曹任上初露锋芒。狄公案、黄金案原型与史实存在诸多差异。在狄公案、黄金案中，狄仁杰面对的案件往往更加奇幻复杂，涉及到神秘的宝藏、诡异的谋杀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在这起真实发生的断指奇案中，案件起因源于普通的财务纠纷，情节相对较为平实。从案件的侦破过程来看，狄公案、黄金案中，狄仁杰可能会借助一些偶然的机遇或者神秘的线索来推动案件进展，而在实际的断指奇案中，狄仁杰完全依靠自己对细节的把握，对人物关系的梳理以及逻辑推理来一步步揭开真相。在人物塑造方面，狄公案、黄金案中的狄仁杰被赋予了更多传奇色彩，近乎无所不能的神探形象，而在真实的并州法曹任上，狄仁杰是一位初入官场，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认真负责态度处理案件的年轻官员。他在断指奇案中的表现更多是展现了他作为法曹参军应有的职业素养和智慧，而非那种带有神话色彩的超凡能力。这种差异反映出文学作品往往为了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会对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艺术加工和夸张，而真实的历史则更多地展现出官员在日常工作中面对复杂事物时脚踏实地的努力和探索。狄仁杰成功破获断指奇案后，在并州的名声逐渐传开，百姓们对这位年轻有为、公正严明的法曹参军赞誉有加。而狄仁杰也深知这仅仅是他在仕途上的一个开端，未来还有更多复杂棘手的案件等待着他去解决。他将秉持着公正之心，继续在并州这片土地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宁。昭雪孝子，情法冲突的智慧平衡。狄仁杰成功破获断指奇案后，在并州的声名渐起，然而对于这位初入官场便崭露头角的法曹参军而言，挑战从未间断。不久之后，一桩更为棘手的案件摆到了他的案头，这起案件让他陷入了情与法的艰难抉择之中，也充分展现了他在复杂局面下平衡情法的卓越智慧。并州城郊外的一个宁静村落，住着一户赵姓人家，家中男主人赵老汉为人和善，邻里之间相处融洽，其子赵兴是个至纯至孝之人，每日辛勤劳作，只为让老父亲能安享晚年。原本平静的生活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破。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时，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是李妹妹。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有款立功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红涝灾害该怎么做？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尔滨市体育局介绍，哈尔滨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双亚东之城金字招牌，创新打造了体育加避暑加文旅深度融合创意发展的新模式。那么在近日召开的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开展，那么哈尔滨市呢也是计划要在全年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余项，构建四季不间断、城乡全覆盖的全民健身供给体系。那这次的避暑百日行动期间呢，将会推出近100项的各类体育赛事，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消费，持续擦亮冰城夏都的城市文旅名片。哈尔滨市呢，在整个夏天将会举办17项市级以上的重点群众体育赛事，70余项县市级的特色体育活动，涵盖包括足球、马拉松、跆拳道、冰球、拳击、武术等10余类的运动项目，预计吸引数万名的运动员参加，带动近20万的市民游客参观游玩。那作为东北三省一区自主核心 IP 赛事，东北超联赛赛程贯穿5到10月份，哈尔滨马拉松也将在9月13号正式的鸣枪开赛，赛道串联城市核心的文旅地标，吸引3万名跑者驰骋清凉冰城。从顶级的职业赛事到大众的健身活动，从国际交流平台到特色冰雪体验，今年夏天哈尔滨将以体育为纽带，打通文体融合的通道。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0: 925小说联播，
11: 大和尚劈雷神妖法镜，拽出紫金双波，要会斗骷髅三星。呀，张三丰啊，心里头直翻个，心说今儿个我这紫霄宫太热闹了。能让他们在我眼皮底下动手吗？谁把谁打了，对我都不利呀。他把月婷叫过来了，趴在月婷的耳边叮咛几句。月婷把大腿一拍，哎呀，师傅，您说的正碰我的心思，不能让他们动手，您就把这事儿交给徒儿，我拿他们练练手，将来到了江湖上，您心里头是不是也就有底了呢？可不能等同对待，这三星是你的敌人，跟大和尚还不一样。哦，明白，谁轻谁重，谁远谁近，我弟子都有数。月婷过来了，哎，别打他，都住手。他乐呵呵冲着大和尚法镜一抱拳，我说老罗汉，行，够意思，真讲江湖义气。看得出您虽然是个火爆子脾气，但是您是个正人君子。咱们方才的事儿呢还没了结，您要打算这个账还算，那您等一会儿，您在旁边喝点茶喘喘气儿。您把这三星啊交给我。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方才他们仨讲的清楚，他们要抓差办案，说什么要拿逆臣之后月平，哎，那不就是冲我们来的吗？没您的事儿，您别趟这浑水，由我来对付他们仨。哎，他妈小兔崽子，行啊，好吧，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歇歇。不过我可告诉你啊，这三星可不是东西，手段毒辣，咬人的狗可不露齿，小心他们的绝招。哎，我心里头有数，您请坐吧。让风雨二侠一僧一道这四怪在旁边坐着歇着，月婷是直奔三星。方才说这些话，三星都听着呢。大爷黄甫岳把眼珠子一瞪，你就是月婷吗？不是，我姓高，叫高波，我根本不知道谁是月婷。呵，你还矢口否认，本官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不然

的话，今儿个能来抓你吗？怎么办吧？咱们在这儿甭讲，有胆子的跟我们奔临安，咱们到相府去对质。你真是高波，跟老岳家没有关系，那就把你放回来，要是就叫你自投罗网。说得轻巧，不过腿长到我身上，我愿意去不愿意去得我说了算。小太爷现在没那个兴致，我不想跟你们走。可你敢拒捕欧差，拒捕欧差又怎么样？要你的命！杀！黄甫岳说着话，苍狼一声拽出长剑就要伸手。岳亭说，慢着，小太爷打仗啊就乐意热闹，你们不来仨吗？最好一块上来，省着一个一个收拾你们，那么麻烦，不如一勺烩。哎呀，把这三星给气的，你的口气可也太狂点儿。既然如此，杀杀！三个人三把三门剑，把岳平是困在当中。岳平是这么想的：我跟铁伞怪侠古来稀，和我老师洞玄真人张三丰苦学苦练一十五载呀，两位老师向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呀。那么究竟我这个能耐有多高，我老师心里没底，我也没底。趁着没闯荡江湖之前，在我老师眼皮底下我练一练，是不是我师父也就放心了呢？我也知道我自己飞多高蹦多远了，拿这三星啊练练手，反正我不行有我师父的。岳平心里有主心骨啊，因此毫不拘束就施展开了，双掌对三剑，身形转动奇快如飞，掌风如雷，是呼呼山响。你看吧，就好像海底的鱿鱼一般巧妙地穿梭在三把桑门剑之下。这三星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也没伤着他的毫毛。张道爷在旁边坐着呢，一边看一边笑呵呵地点头，行行行行，哎，这徒弟没白教啊，总算出了手了。好，这鬼影复形学的是炉火纯青，掌法也不错。打着打着，三星就说，哎，我说小兔崽子，你因何赤手空拳不拿兵刃？听说你不练的撇伞吗？你快把伞取出来，我们兵器对兵器。哎呀，我三位啊，难得你们还替我想着呢，伞是现成的，我不能用。为什么呢？打你们这道号的用不着拿伞，我用手就足矣。别忘了，我铁伞一撑是专打三星。哎呦，你太狂，可把三星气坏了，打到五十多个照面。再看小月亭双臂一摇，唰啦，施展出绝艺通天八卦掌。这掌法才厉害呢，头一招叫天风扫败叶，直奔黄甫岳就打下去了。黄甫岳说声不好，往旁边一闪身，把这掌躲开。紧跟着第二招叫水滴石穿，直奔老二黄甫烈。黄甫烈一哈腰把这招躲开，岳亭唰啦一转身，使出第三招叫山河尽带，掌上挂凤啊。可是第三招刚施展出来，这老三勾魂鬼黄甫良躲不开了。这招来的也太快了，恍惚之间正打到三星老三的前心上，

把地三星打得离地1丈多高，正好摔到南墙上，从南墙上又碰回来，在地上又弹了1丈多高，蹦蹦的蹦蹦蹦，要归位。他也倒霉，正好摔到大和尚法镜的脚下。法镜在那坐着正喝茶呢，低头一看，完了吧，完了吧。他妈就你这个凶色，还跑这儿抓差办案的，去你妈的！我嫌你埋汰，我咣，他又给来了一脚。要没这脚啊，这老三还许能救活。这一脚正好踹到穴道上头，结果七窍流血，死于非命。骷髅三星的老三就这么交代的。黄甫岳、黄甫烈低头一看，三弟。三弟呀，好啊！他们俩人把尸体背起来，用手指着张三丰、岳平，回过身来又对大和尚说：“你们等着，你们等着，这个梁子算接上了，这仇我们是迟早必报，咱们后会有期。”背着死尸跑了，岳平他们也没追。那就是说办事儿不能赶尽杀绝，要真追呀，他们也跑不了。这地下净血，把血擦干净了，岳平把衣服收拾收拾。大和尚法镜一笑，行行啊，哎，我刚才你使的那叫什么掌法？大和尚明看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不是叫通天八卦掌？这是铁伞怪侠独门传授的东西，好小子，你他妈练的不错呀！哎，咱俩的账还得接茬算呢。刚才你不是说我打你30掌也碰不着你的毫毛吗？你说过没有？岳平说这话好像我没说过。哎，你说话不算数。岳平说，如果说算数的话，我好像是这么说的。咱俩大战100个回合，你也伤不着我的汗毛。哎呀，小子，你也太有点狂傲了。今天咱俩就大战100合。您说这个法镜是哪头的？把茶碗放下，会斗岳平。岳平施展出鬼影复形，前窜后纵，如同闪电一般。大和尚法镜打了半天也没碰着岳平，赌气他不打了，把双掌一收，行了行了，咱的事儿就算了结了。你把我们门户人徐旺胳膊打折了，正好你替我出了气了，替我们门户正了规矩，我还得感谢你。我俩徒弟风雨二侠让你逼得好悬没上吊抹脖子，活该，算他没能耐，这种货死了也就是臭快递。今天我跟你这一交手，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替你老师铁伞怪侠张三丰高兴，张道爷我替你祝贺呀，这徒弟真不错，你算交着了，后会有期，走撤。这位来的也快，走的也快，谁拦也拦不住。张三丰急忙率领岳平就送客，容等到了大门口了，和尚也走远了。岳平还说呢，大师傅有空来串门，少他妈来这套，咱的事儿还没算完，早晚我要反了性，还得接茬算账。他还吵吵呢。张三丰乐着领着岳平回到屋里，跟岳平说，孩子你看见没，世上哪来的鬼神，人就是鬼，人就是神呐。孩子我真替你担心呐，将来你闯荡江湖之时，什么样的事儿都能遇得上，什么样的人你也碰得上。

最后张三丰告诉他，月亭啊，铁伞怪侠你老师临走之时说的清楚，说你还有个哥哥叫高峰，那乃是高宠之后啊，这事儿你可别忘了，他被一个无名的老道给背走了，那个老道是谁到现在没调查清楚，如果这孩子活的世上比你大两岁，肯定他也学会了满身的绝艺，将来你要找着他，以脚心上风波二字为准，你们弟兄携起手来，好给老岳家老高家的忠臣报仇雪恨呐、啊！是这事儿，我一点都没忘，做梦我都梦见这个事儿。再有，此次下山，一方面你闯荡江湖练得练得，另一方面你还要保护老岳家的部将啊，因为在你爹当年的部下，凡是跟你爹交好的这些武将几乎都遭了陷害了，秦桧等人请示了高宗的昏君，下了密旨残害这些忠良及他们的后人，这些人流落到什么地方当然咱无凭可查，凡是你遇上的要舍命相救才是，弟子记下了。这一晚上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小月亭把衣服换上了，换完衣服往屋里一站，张三丰抚掌称善，好，太好了，这身装束真特殊。再看月亭，头上戴着大斗笠，这个斗笠是南方特有的这么一种帽子，下雨吧还能当伞，而且把这个斗笠这个沿儿往下一拽，你还看不清他的五官。紫绸子挂里儿，两根白飘带，在下巴壳这儿勒个蝴蝶扣，身上披着蓑衣。这蓑衣这玩意儿，不光下雨的时候可以挡雨，平常穿着还有遮日光，这玩意儿通风还挺凉快。披着蓑衣，里边周身上下一身轻，挽着裤腿光脚丫，穿着多耳麻鞋，身边背后有个黄绫套，背着那把折钢宝伞，暗藏百宝囊，带着应用之物，手里头拎着个兜子，你看上去也不知道他是个干什么的。张道爷看罢了多时不住的点头，平儿下山去吧。是，我还打算到回天洞看看我义父贺长兴。那好吧。月亭又去看贺道爷，贺道爷干什么呢？这些年也在天天练功啊，同时呢他是个出家的老道，对经上得钻研，什么道德经啊他得背熟了背会了，下了很大的苦功。听说月亭要走，贺道爷两眼淌泪，难舍难离呀、啊。他对月亭说，按理我应当跟着你一块下山，但是总门长没发话，我也不敢轻易离开，这样吧，你先行一步，过几天待我请示过门长之后，我去追你，咱们爷儿俩再见面。月亭啊，你老师把该告诉你的话可能都告诉你了，你年轻莫忘啊，义父您放心，我到了江湖上没事儿，您不必惦念我，但愿咱们父子早日相会。这时间不能耽搁长了，坐了一个多时辰，月亭又回来向老师张三丰告别，这才离开武当山。一开始他挺高兴，

小鸟出笼了，呵，无拘无束。当出来些日子，就感觉到孤单了。你看，在紫霄宫吧，跟师父形影不离，还有义父贺长兴，还有那些师兄弟，有说有笑的。现在连个唠嗑的人都没了，就好像断线的风筝相似。哎呀，就这么闯荡江湖啊，我得有个方向，我心里得有个谱，眼前得有个目标，我干什么呢？哎，对了，我到京城临安，我去一趟，到那安下身之后，晚上我夜探奸相秦桧的府，如有可能的话，我非把这小子脑袋拉下来不可呀！害我爹那些大奸臣，我杀他们一个不剩。要再高兴，我也许夜入皇宫院，把那无道的昏君高宗的脑袋给剥了下来。我学了这么多年的武艺，我得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情，就这么办。你说这孩子胆儿有多大吧？想到这儿，他打听奔临安的大道，他就走下来了。这天走着走着，路过一个大镇店，这镇店能有一千多户人家，好几趟大街。时近中午，月平啊有点饿了，因为他这身装束吃荤也可以，他又不是出家的道人。那么在紫霄宫你得随着人家，到了外边没这个必要了。月平一想啊，我也改善改善，解解馋，什么香我吃什么。到了十字街，抬头一看，旁边有一座大饭馆，正饭口的时候，这大饭馆楼上楼下是高朋满座。月亭进来一看呢，楼下没座，哪桌都挤着不少人。正在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客爷，您用饭吗？请到楼上吧。您再晚来一步，楼上也没座了。”月亭跟着上了楼了。反正这么说吧，这个饭馆可够大的，把着窗户有张闲八仙桌，月亭就坐下了。伙计就问：“客爷，您吃点什么？”“半斤酒。”“好嘞。”“菜呢？”“菜你照肉上来吧。你们觉着什么玩意儿解馋，什么过瘾，什么玩意儿做得好，就给我来什么，十个八个五个六个都行。”哎呀，伙计心说这位是讷格呀，这在哪儿来，跑这儿解馋来了，那么饭馆还怕卖吗？“好嘞，您交给我了，我给您配八个菜，准保解馋过瘾。”时间不大，菜摆上来了，这盘儿啊都是八寸盘，给的还挺多挺实惠，这桌基本呢就摆满了。月亭喝了点酒，还味道不错，尝了一口肉段，外焦里嫩，做得好。他端的眼前是狼吞虎咽，滋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肉段，吃这香劲就甭提了。他一边吃呢，一边往楼下看这街景，也没注意，也不知什么时候在他身边站着仨人。月亭抬头一看，一个老者，能有五十多岁，一身尘土，好嘛，一瞅这老者背后背着三条枪，左边挎着两口剑，右边挎着两口刀，手里头还拎着两根花枪，成了武器库搬家了。旁边那小伙二十挂零，也满身的尘土，这位背后背个行李卷，挎着一口宝剑，手里头还拎着把扑刀。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个姑娘，这姑

姑娘周身上下火炭红，长得个不算高，但是小巧玲珑。姑娘长得漂亮，千娇百媚呀，特别是水灵灵这对双眼，要瞅谁一眼都勾魂落魄。你看那个月平，20出头的小伙子了。在紫霄宫里的接触的不是大老道，就是老老道，要不就小老道，几乎不接触女子。今天这女人离他这么近，而且俩眼睛盯着他，正瞅着他乐呢。大概月平啊，光顾过瘾吃肉了，多少有点失态，吃了个大油嘴唇。这姑娘瞅他乐，月平就抹不开了，赶紧把头低下了。他就发觉这个女孩子身上有无穷的吸引力。月婷心说话：“我这怎么了？我这怎么了？这是，没出息。”把头一低，他连看也不看了。就在这时，伙计过来了：“我老爷子，你想要单桌？他没有，你看哪个桌都满了，就这桌，就这一位小爷。我小太爷，如果您能将就将就，让这三位跟您同桌吃，您看怎么样？小店实在没地方。”月平一看也挺同情的，好吧，把吃完这空盘子拿下去，其他的折在一块儿，这腾出个地方让他们三位吃吧。这姑娘就坐到月平对面，老者呢和那小伙一边坐了一个。可能也要了几个菜，月婷没听明白。哎呀，桌上摆的满满当当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姑娘双脚在底下勾了月婷一下。一开始月婷认为这是无意的，后来觉着有意的，月婷心中就一阵的不悦，心说你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你也太有点不要脸了，有心动怒。你们这话怎么说呀？干脆我快吃完了离开此处。老师讲话了，人生啊，什么事儿都会遇上，我别吃亏上当。哪知他刚一转身，楼梯口是一阵大乱。月平初次离开武当山，无意之中走到襄阳管辖地界，在一个大镇店的饭馆正吃饭，遇上麻烦了。头一件麻烦呢，遇上三个陌生人，其中有个女孩子。这女孩子长得挺妖艳，而且还不太老实。要说是勾引月平嘛，人家一句话没说。你要说他守规矩，他用这个脚支蹬月平的脚。哎，正这么个时候，酒楼一阵大乱，从楼下呀上来十几个官人，把楼梯口就给堵了。为首的这个人，50多岁，60郎当岁。花白胡须，身穿便装，手中提着长剑。后边有几个年轻人拿着绳索。就见这老者一登上楼，高声喊喝：“各位，都不要动，都坐在原座上等候检查。”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楼上高朋满座吃饭的人一听这个堵心呢，平白无故的检查什么呢？全坐那儿没敢动。月婷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认识来的这个人是谁？正是展翅神鹰云飞，老牌的敌人了。月婷6岁的时候就见过他，
而且不只见过一次，他知道云飞是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啊，这老家伙跟老岳家解不开的仇疙瘩呀。当年在追捕自己的时候，这老家都玩了命，现在事隔多年了，老了，原来黑胡，现在花白了，不过那模样基本还没变，这个横劲儿比当年有增无减呐。一位听戏说怎么办，背不住冲我来的，哎呦，他们的鼻子也太长了，我刚下武当怎么就被他们发觉了呢，我怎么办，难免今天就是一场血战呐、啊。他这手啊就伸到后边，把这把折钢铁伞牢牢握住，另一只手把他这个大斗笠往下拉了拉，把五官挡住，不到一定的程度不能伸手。这玩意儿光天化日那么多吃饭的，一动手把旁人伤着怎么办？他是顾虑多端。单说云飞瞪着两只贼眼，没挨个检查，走马观花的到各桌上看了一眼，偶尔的提问几个人，问的什么玩意儿也不清楚，转来转去转到岳亭这张桌上来了。岳亭心里这一阵的紧张，到时候了，我看你能把我怎样。云飞没理岳亭，问那仨陌生人，先问那老头站起来，哎，干什么的？打靶是卖艺的，您没看我带着这么些家伙吗？到饭口了吃点饭，然后找个空地儿还接茬卖艺。哪儿的人呢？河南人。怎么到湖北襄阳来了？你看打靶是卖艺的，居无定所，漂流四海，哪儿挣钱就上哪儿去呗。这两个是你什么人？这男孩子是我徒弟，女孩子是我姑娘。你说你是打靶是卖艺的，有什么证据吗？那这可就很难说了，我这又没熟人，我提供不出证据了。你要提供不出来，我能提供。你是不是姓于啊？就见那老头那脸叉就变了，喂，你是不是叫于化娇？你有个堂兄叫于化龙，对不对？而且这于化龙还是岳飞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你还在岳飞的手下做过统治官，对不？老头一听傻了。岳亭在旁边听得很清楚，岳亭听，哎呀，闹了半天是我爹的部将啊，我老师一再叮咛，凡是遇上我爹的手下人，我得格外多加保护啊。因此他没露声色，静静看着事情的发展。就听云飞说，你他妈隐姓埋名，你从河南跑到湖北来了，今儿个你算跑不了了。来人抓，拿绳子那几个往上一闯，刚要伸手，就这老头，就这于化娇啊，伸手要拉宝剑。练武的人嘛，这个宝剑刚拽出来五寸来长，突然就发现于化娇眼睛往上一翻，就气绝身亡。闹了半天，旁边早有人把一把短刀从腰圈上给他续进去了。这帮人杀人就这么麻利啊，
余化娇惨叫一声，鼻子口窜血，死于非命。他那个徒弟就那小伙子在旁边坐着呢。好，光天化日，你们敢动手行凶，我跟你们拼。那意思说我跟你们拼了。下边的话没等说出来，俩眼一翻，啊，被来的人一宝剑是刺透前心，眨巴眼的功夫两条人命。月平这心当时就缩紧了，哎呀，月平恨不能把自己撤几个嘴巴子。我光知道他们要抓这俩人，我还没料到他们下毒手，我要早伸手这俩人不至于死啊。我老师叫我保护我爹的部将，我这怎么保护的？月平这阵忍无可忍，一周这桌子哗把桌子周了，碗颤家伙稀了哗啦满地全是。云飞这几个官人飞身行跳出圈外去了，云飞就一愣，你要干什么？月平把斗笠往后一掀，我要干什么？路不平旁人踩，我看你们太猖狂了，手刃人命，这还了得吗？小提爷要暴打不平。云飞冷笑一声，你是个谁呀？你小子有名有姓没有？在下姓高，单字名波，高波。啊，高波呀，嘿，没想到狭路相逢，在这儿遇上了。你不是张三丰的徒弟吗？好小子，你往哪跑？把他抓住，把他抓住，这是国家严拿的要犯。说话那帮人往上一闯，月平也急了，没拽铁伞，双臂晃开，使出通天八卦掌，耳轮中就听噼啪噼啪，哎呀噼啪胡同，哎呀，他发掌如电，这些人是应声而倒，有的打到楼下去了，有的搁着窗户打到外头去了。云飞怎么样，也被小铁这一掌从南窗户给打出去了。剩下几个是摸头就跑，干脆伸不上手。这酒楼上开了锅喽，吃饭的主有的钻到桌子底下的，有的几个人抱在一块哆嗦的，有的从楼梯上咕噜下去，哇哇哇哇哇，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乱成一锅粥。单说那个姑娘坐在月亭对面，这事儿发生之后桌子也翻了，姑娘纹丝没动，也可能是伤心过度，也可能是惊吓过度，咬着下嘴唇都要咬出血来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月亭赶紧过来了，姑娘，发生这种不幸是没有想到的，你没吓着吧？哪知这姑娘冷不丁蹦起来，一把把月平的衣服给抓住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放走了他们，我爹的仇，我师兄的仇，我还怎么报？你还给我人，你还给我人。轮那小拳头乒乓乒乓像下雨似的，就猛捶月平的前心。哎呀，月婷心说话，我这丫头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你看我帮了她的忙了，她还管我要人。姑娘息怒，姑娘你听我解释，方才情急之下，我恐怕你受到他们的伤害，因此这才动了武，腿长到他们身上，谁知道他们跑得这么快呀？姑娘你先别着急，我帮忙一定要帮到底。呸，谁用你帮忙？
姑娘说这话眼泪掉下来了，从兜里

了半天，摸出两大块银子来，往桌上一放，把伙计叫过来了。伙计啊，都拉裤子里头了。啊，不过呢，一看仗不打了，这阵腰杆也挺起来了。姑娘说：“这银子无多有少，算包赔你们的损失。麻烦伙计，你做点好事，买两口薄皮棺材，把我爹、我师兄装殓起来，就停在你饭馆的楼下。等我报完仇回来，再拉棺椁。”那阵儿咱们在一起算总账，这银子先给你了。这两块银子没有五十两也差不多，要根据他方才交代的绰绰有余。伙计见钱眼开呀，也没问这姑娘姓字名谁，就见这姑娘哭着转身就走。月平就喊：“姑娘，留下姓名，你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这姑娘眼看下楼梯了，又站住了，擦擦眼泪，转回身看着月平。我说：“朋友，你要真觉着你做的事儿不对，愿意给姑娘我帮忙，今夜晚间三更天，你到鹿门山山神庙前去找我。记住，三更天到鹿门山山神庙，咱们不见不散。”说的刚刚硬正的，听得清清楚楚。姑娘走了，当然月婷也记住了。月婷一想，桌子是我周的，一伸手也拿出一大块银子来。哎，伙计，刨出那个姑娘给你的不算，我这块银子也算包赔损失的啊。方才那姑娘临走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忘了，做点好事吧，把这两具尸体装在棺椁之中，找个地方真寄存，那姑娘回来还要拉棺材呢。你做点好事也是功德无量，这点钱就算功夫钱了啊。再会。月平交代完了也下了楼了，可到楼外再找那姑娘踪迹不见。他心琢磨着，鹿门山在哪儿？没听说有这么个名儿，跟本地人打听打听吧。结果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了，出襄阳西关外40里有一座山，就叫鹿门山。你到鹿门山呢，山上不远就有一座大庙，叫山神庙。哎呦，那庙可大可大的，想当初香火非常盛，现在香客也不少。问明了道路，月平放了心了，眼下急需找个地方安身，得休息休息。找了座店房，包了个房间，洗完了他躺下了，心里噔噔直跳，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真像一场噩梦，飘飘忽忽在眼前就过去了。哎呀，他心说云飞这帮小子跑哪儿去了，那个姑娘必有来头，她是余化娇之女呀，我爹手下的部将啊，我眼睁睁瞅着这爷俩被人残害，我没给帮上忙，我觉着内疚啊，就回了武当山紫霄宫，见着我老师我也非得挨身刺不可呀。哎呀，他想到这儿心里这个不得劲儿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40里地日头往西转，我就得起身呢，我早点上那等着，向姑娘赔礼认罪，然后问明姑娘究竟怎么回事，我再帮她的忙。就这样饱餐战饭之后，带了点干粮和水葫芦，他早早就起身了，赶奔鹿门山。40里地架得住他走吗？天也就刚黑，他就进了山了。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转着盘山道走着走着，发现路旁有一座密林。因为他脚步挺轻，就听着密林之中有说笑之声。
他就站住了。岳平心说，这座大山渺无人烟，夜半深更怎么有人在这说笑啊？非匪即盗，绝不能是好人，我要看个究竟。可能这阵没到三更天的，我先不急于去山神庙。就这样，岳平捋顺声音来到树林且近，躲在一棵大树后的探身寻找。闹了半天，这树林啊周围挺密，里边有个空地，这空地方圆没有半亩地也差不多少，没有树。就在这空地的正中，地下放着一块油布，像铺那大炕似的，油布一块，坐着仨人，当中一位一边一个，看不太真，但是恍乎乎的也能分辨出一点来。正中央坐的这主啊，能有60来岁，不是黄头发就是红头发，用根蓝布袋勒着，穿着一身俗家的衣服，在背后背着一对双剑，四平八稳盘腿在这坐着。在他的面前摆着不少吃喝，烧鸡烧鸭酱肉大饼酒壶酒碗在这摆着。可在两旁坐着一僧一道。岳平那眼多尖，往上垂手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他一瞅，这大和尚正是搅闹紫霄宫的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就是那大活驴。下垂手做他师弟，是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侯殿臣闪电神魔。没想到他们师兄弟在这坐着呢。正中央坐这谁，岳庭不认识。摘耳侧听，就听着大和尚啊正说呢。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老兄你听明白没有？我老妖从不说瞎话，办什么事儿我也不藏头露尾巴，有什么咱说什么，愿意打你就打，愿意罚你就罚，反正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摆着呢。就听正中央黄头发这位说话，这位还有点哑脖子。好好，够朋友，既然把事情都摆到桌面上，那就算完了。我这个人呢不愿意认真，再者说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高僧放心吧，这个事儿接过去算完了。岳庭啊听个胡了巴涂的，也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又一想没我的事儿，我呀还上山神庙跟那姑娘去相会，要替那姑娘的爹和师兄报仇。他转身刚要走，这么功夫发现树上蹭蹭跳下俩人来。这俩人岳平看得太清楚了，因为他穿的白衣裳，黑天他也反光了，活像俩吊死鬼。岳庭一眼就认出来了，骷髅三星的老大和老二，丧门星黄甫岳，吊客星黄甫烈，老三黄甫良死了，就剩下他们俩了。耶，怎么他们都跑这儿来了？就见这俩吊死鬼从树上跳下之后，大步流星来到那仨人的近前，冲着那个黄头发一抱拳：“师傅，门长，我们来了。”“来了好啊，坐下吧，剩下不少吃喝，咱们一起吃吧。”

就见黄甫岳把脑袋一拨了，用手指着大和尚法镜：“门长，我不能跟他同席。我不知道他把事儿跟您说没说，在他妈紫霄宫，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袒护张三丰和张三丰的徒弟。哎，我们老三本来都不行了，他还踢了一脚。他要不踢那脚，老三不能毙命。门长，我三弟就死在他手，门长应当给我们报仇啊。”大和尚法镜不干了：“你他妈的还翻老账呢，刚才我跟你们门长已经解释这个事儿了，你们门长都说这片接过去了，不必计较了，你他妈小的还揪住不放呢，让你在这陪我们吃饭是赏给你脸，你想怎么的？我就把你们老三踢死了，你还想给老三报仇吗？门长，你看这老和尚有多野，当着您的面他都这样，可以想象要背着您他又如何呢？”大和尚法镜一晃身子：“我他妈要你的命，我瞅你们骷髅三星就恶心。”可是大和尚想起来，这屁股刚一立地，就听大和尚叫了一声：“啊！”通，摔倒了。因为他太胖也太高，就好像从三楼上掉下来个大行李卷儿。对面坐的老道三清观的观主啊，三清观主一看：“师兄，你……”他这身子一离地，也惨叫一声，扑通摔倒。哎，月亭啊，在书后看得清清的，他纳闷：“这怎么回事？莫非这俩人中了毒了？不然的话，怎么没离地方就昏过去了？”其实他真猜对了，这两个人吃了软骨丹。您听这名儿，软骨丹，吃完了之后骨头都软，他能起得来吗？就见骷髅三星的老大和老二仰面大笑：“啊，门长，您这计策可真高啊，妥了，把他们俩人麻倒了。”正中央这黄头发的站起来了：“你们看见没看见？你们这个经验呢，就得学着点，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你们把我请出头，给你们老三报仇，你们可知道这一僧一道是那么好对付的吗？可我呢，就不这么想的。我把软骨药弄碎了，搁在酒里头一泡，请他们俩吃饭，谈笑之间就达到咱的目的了。徒儿，想给老三报仇吗？想。既然如此，你们俩一人一个，赶紧动手剥他们的皮，要了他们的狗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赛季状况比受信心更要拿波啦，总是获利比受
1: 信心。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我有，让他。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

0: 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朋友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我是岳东。早上的时间问候大家，一早上的清晨呢状态很好啊，为什么呢？没那么热。最近一段时间天很热，然后白天那种闷热劲儿，与南方的潮湿湿热是相当的，不仅温度高而且很潮，所以就像天天在蒸桑拿，偶尔蒸一会儿还可以，但蒸时间长真的受不了。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使用空调的时候注意这个温差变化，避免这个有空调病，然后也要注意这个随时的保持好体力，多补水。来看今天天气，今天白天有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有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有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晚间过了20，白天过30，这个体感很不舒服啊。所以提示各位，上班的也好，居家的也好，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开车的朋友们，路上也要注意调整空调的这个温度啊，然后要随时关注路面的交通情况，各位慢点开，因为你的这个驾驶习惯、心情影响到出行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及视频号同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想了解高速路况的热咨询的情况，04519696，04519696。希望一开始的聆听，我们就可以，怎么说呢？把我们的心情带到更好。音乐有时候真的可以成为心情的解药。早间开始，可能各位已经开始忙碌了，但是我们的音乐不影响它出现在我们耳旁。希望早间出行在车上的朋友们，开启音乐的时候，那份惬意感从这时候开始。音乐声响起，像你这样的朋友。

像你这样的朋友路虎啊，很青春阳光的一首歌，好像听起来像有90后00后的声音，路虎80后啊，那首雪落下的声音，应该是的倾心之作。之后因为之前参加完这个快乐男声啊，应该说各种原因没能够让大家熟悉的耳旁，但是不得不说不陌生，因为他的这场比赛让每一个选手看到了所有人的一些演唱实力，只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打磨，一个好作品出现之后会让大家重新认识他。来看高速提示，密兴高速解除封闭，但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鹤大高速兴农站至麻山站解除封闭，限速每小时80公里。更多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记好电话进行咨询。刚刚这首歌呢，应该说是在很多歌曲当中应该算是比较轻快的，所以早间听我觉得蛮合适的。而下面这首歌曲是特别我个人啊比较适合早间聆听的，没那么浮躁，然后还很悠扬，特别适合早间刚刚苏醒然后即将投入生活状态的这么一首歌。它是一首经典的民谣治愈歌曲，早间挺适合听民谣的，慢点轻松的节奏，然后有那种自由感，希望早间适配于你的心情。音乐声响起，来自于赵雷，《我们的时光》。

赵雷在2014年的一首歌，当时他这个创作灵感就是和他一个好友啊，这个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的这个摩托巡演的一个灵感，五辆摩托车，30天旅途，15个城市，一路风尘，一路歌，厦门的海风，山谷的歌声，朋友的欢笑，都在这首歌里体现着。这份惬意，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让很多人更懂。下面这首歌曲是一首励志歌，但是温暖励志歌啊，整个是由这个曲风叫做那种流行的朋克风格，节奏很明快，旋律很上口，应该说是褪去了朋克那种尖锐，多了一些温柔吧。歌词都是成长的感悟，充满了治愈，早间聆听特别适配于早间刚刚起床的状态。收录于反光镜乐队2013年同名专辑，是当时乐队成军16年的沉淀之作。从十几岁的玩乐队的青涩上的少年，一直到经历了岁月沉淀的音乐人，乐队是一路成长的，所以这首歌

0: 大家听得出来啊，来自于老狼的声音。早间这个民谣风啊，我觉得就是在平复心情。这首歌老歌了，2002年的歌，这张专辑应该是这时候老狼沉浮了六年的沉淀之作。许巍音乐人他们一起打造的，好像后来这首歌曲许巍有翻唱过，但是延续了老狼的标志性的人文的民谣风格，应该说是褪去了青涩，多了一些岁月的平和。如果你有机会唱这首歌的话，你不妨也给自己录一版，可能经历过不同岁月的你唱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好了，早间继续听歌吧，早起的朋友们，咱们平复心情，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虫鸣，

0: 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1: 听什么呢？
2: 我们听音乐早餐。
3: 我需要更快乐。
2: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

早上好，各位，欢迎收听音乐早餐，这里的时间只属于我们的心情。今天白天有小雨，西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有小雨，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小雨，西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小雨，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4度。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日历啊，8月3号，好像再过3-4天、4-5天就立秋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是呼喊着夏天你慢点走，凉爽又来了。但是今年好像还没有啊。恐怕这个应该热到秋后，所以今年秋后的秋老虎可能会很猛烈，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但是这两天不得不说有一点变化，就是早晚的稍微体感凉快了一些了。所以到这个时期，马上到了秋季了，无论是从我们的庄稼，还是从我们的心情，还是从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两个字的主题词，叫做收获。那么这首歌，下面这首歌曲应该算是从小到大，从青春陪伴到现在，一听就是儿时的面貌，那种收获感。周杰伦，稻香。

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听这首歌还是少了一些浮躁，多了一点安静。之前上学的那会儿听这首歌也没听懂太多，虽然看着歌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感触。现在年岁大了啊，听这首歌曲感觉很惬意，真的是写出了儿时梦想和向往那份安静。其实他不闹啊，这首歌写的是一份安静，你和那个幸福的画面。我希望电波前的你能够有很多首歌，不同的歌曲，能够写出你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的幸福画面。高速路况17高速现在是解除限速啊，大家正常行驶。更多高速路况热线0451969699，假期出门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吧，咱们继续来听歌啊。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意象，都有不同的一些经历。而下面这首歌曲应该是也是励志的一首合唱歌了。张杰本来就是很有力量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杨和苏，他是那种沉稳的说唱，放在一块儿呢一开始感觉不搭，但后来发现哎还挺好。这首歌曲收录在了2020年的一张专辑，两位应该算是联手打造的一个作品。歌词里面有一个意象取得非常好，叫列车奔赴的旅程，就像生活一样，就跟列车一样，我们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往前走。只有在车站才会停下一会儿，但是在那一刹那，好像又有很多人上和下，无形当中错过遇到了很多人，就在这其中，生活、人生在不断的往前赶。这首歌就送给我们的人生旅程。

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

当笑脸变得惆怅，冒险变得像流浪家门口消失的球场，让你感到些许忧伤。你就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飘过的崇山峻岭还有湖中心。接下来我又会去到哪儿呢？必到或者是去谁呢？还是老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

这首歌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小满足，来自杨宗纬、刘惜君。因为就是给人一种温柔而治愈的一种生活里的小情歌，让你听起来很放松，放松的不仅仅是精神，好像似乎瞬间可以满是烟火气的那种小幸福。特别适配晨间，你可以在晨练，可以在车上，在路上，可以在刚起床的时候。来自于2023年电视剧《小满生活》的主题曲啊，应该说是从大爱到生活的夫妻温暖，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平凡的幸福在这首歌里体现的更加真切。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走入我们的心里。下面一首歌来自于一个团体时代少年团，《青春活泼》啊，这首歌应该是让我们很多人感觉到朝气蓬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21年的一首歌了，这么快五年过去了，里面掺杂了一些国风元素和流行音乐放到一起，你还别说，现在一听也还真可以啊。这首歌《我喜欢你》。

很青春热烈，但是并不燥啊，这应该是青春的样子。嗯，有些时候一首阳光治愈的歌曲可以让我们精神一早晨，也可以精神一整天。一首歌它能留在心里多久不确定，但是当你想要一点阳光一点鼓励的时候，能够想起一首歌的话就够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2003年啊，香港太阳计划的主题曲，也是世界全球青年领袖论坛的公益主题歌。其实创作初衷就是号召青年要这个保持自省，积极行动，也应该是这样告诉我们向阳而生。太阳底下，孙燕姿。

天儿可能会很热啊，但是呢，这个太阳底下不是想让你暴晒，想让你心情更阳光一点。好了，早间的歌我们先听到这儿吧。白天各位还需要忙碌，希望你们好心情，一切平安顺利。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8月3号星期一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我发现大家早上是真不看直播，就是闭眼睛就直接那个说。
0: 都懵了吧？
1: 啊，都懵了啊！
0: 是不是都懵了？
1: 今天早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导播也是一脸蒙圈的看着我俩，哎，
0: 还是你俩？
1: 怎么回事？还是你俩呢？然后我俩就说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早班按年来轮班。一年呢轮一次啊，一年轮一次，
0: 一轮轮一年。
1: 也就是说，你们想看周景泽男底2027年的8月3号能看吗？因为那个下周啊，那个有亮他有事儿，所以呢，就是串了个班，我们大家都将就他，没
0: 事干呀。那下周大家还能看着我，关键是、啊、
1: 那咋的呀？下周早班的朋友不看着你了吗？
0: 晚班能看着我呀。
1: 王宇，刚才我已经给他训了啊！刚才我已经跟有亮说了，我说那个今天这微推耽误了，听众朋友出不去门，就赖你。
0: 嗯，
1: 大家想要去贵州的朋友啊，一会儿关注一下，我让他那个。赶紧、
0: 哎！我刚才说的，我说早上我好像看了一半啊，我说那一半我干啥去了？
1: 你快点的吧，就是那我说话吧，你别说了、啊。
0: 行，那我先看一会儿啊。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天气情况。三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呢，呼兰、巴彦等西北部分区域呢，局部有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那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主城区、双城西部区局部有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呢，随身携带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的区域。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地带，通讯电力设施，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

好，来关注几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鹤大高速西长发站往鸡西的方向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325公里+30米到329公里+386米处半幅封闭，对向混合通行，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另外呢，计划施工时间啊，计划施工时间呢结束时间延长到8月5号啊，延长到8月5号。还有刚刚收到的消息，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325公里，加30米到329公里+386米处半幅封闭啊，混合通行，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晚上20点钟的时候，联合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那预计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晚上20点，五常市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请密切的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雨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的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且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好校应工作。那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最近呢，可能这个下雨的天气比较多哈，我们也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微博上面啊，给大家推送了关于遇到特殊天气条件的时候，大家安全的一些提示啊，希望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呢，一定要及时的了解。另外呢，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容易积水、触电啊，这个漏电、触电的风险也增加。看懂预警啊，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在气象层面，山区居民除了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之外，大家呢还需要留意的是山带帽的现象，就是山顶被浓密的乌云笼罩，而且呢长时间不散，这场预示着强降雨呢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大家呢应该密切的观察河道溪杯的变化，如果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并且呢夹杂着枯枝败叶，即使是水位还没有明显的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到岸上的高地，千万不要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呢需要高度警惕，如果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啊、泥土滑落，或者是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的异响，应该毫不犹豫的迅速转移。另外呢，像动物异常逃窜啊、泉水突然干涸等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也需要立即提高警惕，并且呢采取行动。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的指南啊，首先呢，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的时候，意味着未来3小时内本地将会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雨，或者是已经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而且呢持续不止。这个时候呢，大家应该避免前往像地下车库呀、这些低洼地段等这些危险的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千万呢不要盲目的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的时候啊，这个车辆呢可能就熄火或者是漂浮了，涉水行驶呢将会非常的危险。那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呢把车辆停放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同时呢把贵重物品转移到室内的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的电源，避免接触积水当中的电线或者是电器设备。还有呢，就是皮肤尽量不接受积水，必要的时候呢需要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呢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的消毒。另外呢，日常应该积极的参与社区的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且呢熟悉周边避险点的位置和路线。
0: 现在时刻是7点14分，925交港早高峰。本周呢，继续由林妹妹和有亮陪伴着大家。那今天呢，仍然有好多的福利要送给小伙伴儿。那当然了，我们今天还会为大家发出，选出3位幸运听众，每位幸运听众呢，将会得到2张明天晚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门票。那我们这一时段呢，先给大家发2张，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留言互动了。然后第一个留言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会获得2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就是你明天晚上可以去，你就参与互动。这互动的内容是啥呢？就是为什么有亮和李妹妹这周上了早班。第一个答对的朋
1: 友，你是咬啊，就一下就造出去了。
0: 第一个猜对的朋友啊，第一个猜对的朋友，
1: 就猜正确答案，不是刚才我俩说的答案。
0: 随便，正确答案在我的手里。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少数人就是我，我叫少数人。
1: 反正到时候就是那个啥吧，就是大家一切以实际为准吧。看到时候谁消失了。
0: 哎呦，我给谁票，谁不就知道咋回事吗？谁不就得替我说话吗？大家现在这样，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因为遇见哈尔滨的这个呢，它其实活动也快结束了，啤酒节落幕，那遇见哈尔滨基本上就要收官了。
1: 对，
0: 那可以说是几年才能一遇，因为非常的精彩。这几天录。 陆续的有看过的小伙伴都给林妹妹发了微信，
1: 嗯，
0: 说感谢九二五，然后感谢九二五
1: 特别的精彩的演出，
0: 对，
1: 是是，
0: 也感谢冰雪大世界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就是我们会看到花滑呀、高空杂技呀，包括欧洲舞蹈等各种表演形式的一个融合。最关键的是，正好赶上啤酒节，可能你这两天不一定能有机会啊，或者是总是觉得哎呀就不去了，那你就趁着这机会可以到啤酒节里面
1: 溜达溜达去，啊，
0: 对呀，
1: 啊，
0: 嗯，明天晚上的19点钟，你需要到哈冰秀的这个门口啊去准时领票。但你明天晚上如果说可以去的话呢，现在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大家问题就是猜一猜为什么我和有亮这周上了早班。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2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现在可以留言互动喽。
1: 嗯。

0: 关注一条好的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呢，考完之后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的、考公打算的学生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你看，现在暑期已经过了大半了，你现在要是做这个近视手术的话，你开学正好，什么都不耽误，什么都不影响。我省近视手术的爱尔眼科院长那携手他们的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的方案，更高呢可以减去他们家6000元的全年一个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0451-8881-0988 8881-0988 8881-0988。赵晨明说演出很精彩，感谢925，感谢有亮，为啥感谢他呀？
1: 我上班那天送的票啊。他应该昨天晚上去看的，
0: 还在这样式的。
1: 嗯，
0: 那我对接的呢？
1: 是吗？是不是？那昨天来要票，前天来要票，
0: 下次不给他那个。
1: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
0: 那个，我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哎，你们都说的特别的对，你们都说的特别
1: 好，都在点上，是不是啊？
0: 就全说对了。我看看从第一条那个留言，
1: 桃子嘛，
0: 桃子说了，说有亮休假了，然后 JL 也发了那个朋友圈说，非常的好看，然后感谢大家的反馈哦，然后

0: 没事啊，我就打算这一时段把那个票给那谁桃子，桃子啊、
1: 嗯，
0: 桃子他说了，因为有亮休假了。对那个桃子，你明天晚上是不是可以看？如果可以的话，把您的那个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上来，送你两张门票，就是两位去观看的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
1: 嗯、
0: 节目过后呢？
1: 哦、
0: 对，节目过后我们导播会联系你，然后告诉你具体几点钟怎么去，怎么到那儿，怎么去领票啊？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然后我们一会儿再问问题，接着再问，就是接着再来一轮啊。
1: 嗯嗯嗯、
0: 咱们把这个今天这个故事编完整了啊。
1: 桃子还可以啊，桃子可以，那你就赶紧吧。发两个人的名字、嗯、手机号、身份证号、啊、
0: 对，谁叫你第一个答对问题了呢？
1: 嗯， 嗯，坏人呢、啊、这都是坏人呢、啊、跌跌撞撞可熬
0: 过低谷会有好笑。那个微推出没出来呢？
1: 出来了吧？
0: 发送了吗？推送了吗？
1: 没有呢吧？
0: 我
1: 这刚才反正我这不来我、
0: 啊、推送了、哦、推送了已经啊，推送
1: 了不来我
0: 了、哦、啊。正常我那个让明天早上七点钟推的，就你看晚了那二十分钟啊、
1: 哎。
0: 你看现在刚推出去
1: 看看，
0: 大家现在啊关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新推送了一则消息，叫八月告别酷暑，跟着925交通广播赴贵州解锁清凉夏天。这个行程超级好，你看我们七月份的时候发了一团贵州，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在八月份的时候，八月十四号再发一班贵州？因为，上一团是周瑾带队的，他回来告诉我，就是说你再发一团吧，贼好，你再说说呗，再发一团。我说都发完一团了，他说那个贵州气候太好了，比哈尔滨还凉快，
1: 还凉快是不是？
0: 他说比哈尔滨还凉快，然后说咱们这个团住的特别好，你一定要就是每一天晚上都保留我们当天晚上那个住。然后我说那不太行的原因是因为你是七月份走的，七月份的机票相对
1: 便
0: 宜
1: 点啊，贵一点，七月份贵啊。
0: 到了不是七月份相对便宜点，你说的对，就七月份便宜一点。然后八月份这不就贵了吗？
1: 啊、对，八月份就是正宗的那个暑期中心的电影。
0: 我说那5999块钱的价格不一定有、嗯。我说我跟人家商量一下，我看看能不能就是给大家要下来这个价格的团体机票，然后另外这个行程能不能给大家保留我们上一团住宿的这个酒店。
1: 嗯、
0: 结果一切都很好、
1: 啊，
0: 一切都满足大家需求
1: 了。哎、那太好
0: 了。所以我们现在八月十四号又临时加开了一个贵州，我们不可能再加了。而且你贵州的话，就是现在的季节是最好的。如果大家呢看完微推之后想要报名的话，你可以给导播间打电话8219002，或者是呢加林妹妹的微信。我们目前暑期只剩下两个团，而且你想想，我们八月十四号基本上是暑期的最后一团了。你八月二十多号你再发的话，孩子就都开学了，你回来的之后有点匆忙。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八月，十二号的西安和八月十四号的贵州都是特惠。西安那个团是3000多块钱，3999，然后贵州的这个团呢是5999，其实就是机票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贵州的住宿它会更高端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林妹妹的微信，一会儿呢我们跟好朋友进行详细的介绍。大家呢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西安已经报名过半了，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如果说你想带着孩子去感受历史与人文，想让老人也漫步在长安的街头，感受一下历史的往事，回顾故事、
1: 嗯、
0: 想让孩子把书本上的东西在现实具象化，那你就赶紧报西安。
1: 西安、嗯、
0: 如果你就是想欣赏祖国的大好山河，去清凉避暑，
1: 自然风光，
0: 那你就选择贵州、
1: 嗯、
0: 其实这两个团它其实是很明确的、
1: 嗯、
0: 适合不一样的小伙伴、
1: 嗯、
0: 啊。如果你全家出行人比较多，那我建议你报西安，性价比高。
1: 对，
0: 如果说呢你就是给叔叔阿姨报，因为现在去也不遭罪，而且贵州呢相对吧它不是旅游的那种热门的城市、
1: 嗯、
0: 因为它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它太远了。那但是你跟着我们去吃喝玩乐行游什么都不用你操心，那就非常适合就是那种休闲的避暑游。如果想要报名这俩团的话，您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0: 杨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2度，全天航班量54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程序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在远处，他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最近一段时间的槟城交管部门也是严厉的来进行整治静态交通的一个问题，针对市区当中的一些乱停乱放啊，都进行了一个清理和部署。在安全行动当中呢，交管南岗大队的民警在学府路巡逻管控的时候，就发现了黑 A73MT 某号的小型货车违规的占用了人行车道卖售水果啊，占用了大面积的人行通道啊，严重阻碍过往的行人正常通行，存在着安全隐患。民警呢是立刻上前来进行劝离。
0: 另外呢，南岗大队的民警啊，巡逻到这个复旦街的时候啊，发现了黑 A0H1Z 某号的白色轿车在行车道里边双排停放啊，这个也是压缩了道路通行宽度，非常容易引发这车辆刮蹭啊、道路拥堵的问题。民警呢发现驾驶人还坐在车里边看手机呢啊，他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带来的一些风险。当场呢开展了警示教育啊，说明了双排违停，在车里边看手机这个双重的危害，劝导驾驶人呢及时的离开现场，恢复路段的正常通行秩序。那针对重点路段的静态交通乱象啊，这个南岗大队的民警呢在中兴大道开展专项巡查治理，发现这个车段这个路段啊车流非常的多，公交班次呢也非常的多啊，违停车辆就非常容易干扰公交车辆的一个通行。巡逻民警呢现场就查获了黑 AF9854 某号的机动车占用公交站台违规停放，严重的影响了公交车的正常的进站停靠和市民的候车。执勤民警呢也是啊，依法粘贴了违停告知单，并且呢联系车主到场挪车，现场呢纠正违停车辆的陋习，引导驾驶人呢树立正确的规范停放的意识，保障公交优先的通行秩序和群众的安全便捷候车的出行环境。咱们交警部门也是提示大家啊，广大的驾驶人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规范有序地停放车辆，自觉地守护道路通行秩序，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一个城市交通环境。
3: 现在时刻是7:28啊，看到了车鲁班留言了，他说哈尔滨回鸡西能上高速吗？目前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所行经的这个路段呢，有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情况，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就可以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一个实时汇总了，然后你往前翻一翻，看看有没有一些限行限速的问题啊。
0: 另外呢，吉黑高速160公里到138公里处大雾已散啊，恢复正常通行。

0: 7:30啊！我今天看到咱们的这个宠粉福利，我震惊了。你刚才看见我在这拍照呢，是不是？
1: 嗯，
0: 我其实前段时间偷摸的在咱们那个平台上买了一双昂跑的这个鞋
1: 啊！
0: 我说，哎呦我的妈呀！
1: 偷摸买、
0: 对呀、我就寻思，我为啥就不敢咱有宠粉福利的时候买？
1: 今天就大方的整吧，
0: 咱就更便宜。我买完了 那我把退了吧。
1: 跟赵岩说一声，你退了吧，没穿呢吧？穿没穿呢？
0: 穿了。
1: 哎呀，这你到底利索，你说这真是。
0: 哎呀，不是，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呢，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去买，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平台上去买。原来呢，其实我不是很了解运动鞋，但是后来呢，就是我发现我身边呢有参加哈马的朋友，然后同时他们也会买很多专业的鞋，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向大家带到那个亚瑟士的鞋啊，我以为那个鞋就已经是跑鞋当中的那个天花板级别的了，然后也很漂亮，样子很时尚。直到我有一天刷那个小红书，我发现就给我推的都是这。直到我有一天我发现是小红书那个谁穿了一双，一个
1: 明星，
0: 大明星。然后我看，哎，咋这么好看呢？我一点进去之后是昂跑，然后下面又介绍说什么是运动鞋，然后可以做运动的时候穿，跑步的时候穿，
1: 就多用途了，变成。
0: 然后同时生活当中还能穿，我寻思这玩意儿昂跑，我真的从来都没听说过
1: 这个牌子，
0: 我从未听说过这个牌子。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下，
1: 嗯、
0: 我又问了一下我身边就是去参加哈马那些朋友，他说这个鞋超级好，在跑友里面那就是天花板级的存在，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很贵很贵很贵、但是我一想它贵有贵的道理，因为跑鞋没有一双跑鞋能做到像它这么漂亮，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因为我查了，但可能个人审美不一样啊、就是我查了这么多品牌的跑鞋，我是认为昂跑的跑鞋是最能长到我的这个心
1: 爬上
0: 的
1: 啊。
0: 为什么呢？说第一，它的那个跟的那个设计就很好看，稍微带一点点的跟儿、而且呢你跑步的时候还不会崴脚，因为它的承托性支撑性非常的好。第二呢，它的配色非常的时髦，大家呢其他的颜色不用选，你就只需选两种颜色，全黑色，另外一种颜色就是黑白色。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黑白那个色是限量色，是熊猫限量色。所以我如果说你是女孩子的话，你优先就拍那个熊猫限量色。如果你是男孩，你能刷鞋能擦鞋，那你就买那个黑白、然后如果说你想扛墨糊一点，黑色也是超酷的，非常的好看。这双鞋正码正拍就行，如果说你脚胖一点点的话，那你就拍大一码或拍大半码，正常的脚型你就正码正拍。因为这双鞋我非常的有经验，我查了，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根本都不用充分福利官赵岩去说。但是因为我自己买了，我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查验了一下真伪，确实是保真的。那今天呢，我们让赵岩去说一下。赵岩，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昂跑的那个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啊，但我一直叫那个Cloud 那个系列跑鞋，它是不是正品保真？
2: 是的，咱家这、而且咱家这鞋是属于就是奥莱仓直发的，咱是大牌奥莱季、奥莱仓直发，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是正品保真的。
0: 而且它不用系鞋带，采用的是一脚蹬的设计。如果说你平时有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呢你需要兼顾运动，第二种功能呢你又想兼顾时尚和美观，那你其他任何品牌的鞋都不用选，你直接去选这个就行了。你可以上网搜一下明星同款昂跑的系列跑鞋，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得达到将近2000块钱，它比亚瑟士的那个跑鞋的价格还要高、非常的好看。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奥莱特供款，所以我建议大家米白色也很好看，就是它那个白颜色，但白颜色它配的是小红边，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你可以选那个就是那个象牙白，或者选的米颜色，这两种都行。但象牙白它配的是那个小红边啊、或者是纯那个白色也挺好看，但也会有一块小红边、但是白色我觉得不如那个白黑色更百搭，因为白黑色你搭黑色不突兀，搭白色也非常顺，
1: 而且它是那种渐变的颜色，感觉有点，
0: 它
1: 是
0: 当时刚出的时候，因为我上小红书查，我因为什么会买这双鞋，我上小红书上去查，小红书就是说当时这个黑白熊猫色刚出的时候，南方的线下店根本都买不到，
1: 没货，
0: 没有货就断货，
1: 秒光。
0: 对，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你想兼顾颜值与运动休闲，你什么颜色都不用选，直接冲那个黑白，因为我帮大家查完了。如果说你想兼顾就是扛墨糊啊，那你就买黑色，黑色也非常的时髦，很搭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跑，哎，两个字跑鞋，
1: 鞋或者是跑鞋都行。我刚才这个改了。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然后你直接自己去买就行了啊。如果你有运动需求，无论你做什么样的运动，跑步也行，或者是你做一些就是其他方面的这些运动也都可以，都可以
1: 穿。平时运动啊什么的都行啊，跑步也行。
0: 它那个价钱其实不对，它价钱给的是1290吧，但是你知道现在官方旗舰店卖价格特别的贵，要比这个高很多啊。但今天我们300多块钱。
1: 哎，赵岩，多长时间能发货？
2: 咱们是72小时之内，然后发货，按照订单顺序去发货。对，
0: 他那个300多块钱，但是正品保真，这个我有发言权，
1: 因为
0: 我买过了，男女同款啊，女孩子你就要么你就选那个白色啊，要么你就选黑白，就是选那个熊猫色，就黑白那个配色的。然后男生呢，你就可以选黑色或者黑白色，然后其他的颜色，当然你除非特别喜欢，但网上测评的都是这两种颜色，没有其他颜色。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一个字鞋，300多块钱，正品保真，正码正拍。就如果你是正常脚或者瘦一点的脚，你就正码正拍；如果脚胖或者是腹面稍微高一点的，你可以拍搭半码或一码。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好了，赵岩就抓你给我们发货就行了啊，因为这个鞋我很了解，我很就是知道它，它那个鞋底儿都是，它叫那个
1: 镂空的那
0: 种云洞，云洞就是很好看，很好看，然后承托性也非常，而且这双鞋很薄，特别的薄，它很轻薄，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所以你
1: 这适合现在
0: 春夏秋穿都没有问题啊。
1: 好，大家抓紧时间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鞋或者跑鞋都行啊。
3: 爱是小太阳，让梦前
0: 你说谁要送我一双这鞋，我得老高兴了。
1: 你都买完了，你还送啊？
0: 啊，对呀。现在时刻是7:36啊！刚才我们送出了两张，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那这一时段我们再送两张啊，再送两张，我们送给第二位的听众。我们又有问答题了。请问下周谁不上班啊？
1: 对，
0: 微信平台，
1: 你们猜一下，
0: 就是我们四个人：周锦、泽南、有亮、李妹妹。我们四个人下周谁不上班
1: ？
0: 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两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就是你明天晚上你要能去你就参与，然后告诉一下我们明天晚
1: 必须是明天晚上
0: 必须是明天晚上去的，明天晚上19点你能准时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到哈冰秀去观看演出的朋友，然后第一个答对问题的我们将会送给他两张票，请问下周谁不上班啊？这故事系列不就来了吗？
1: 对，这连续剧都得是。
0: 但是都是戏剧，不一定跟现实吻合。
1: 小说是不是？
0: 对
1: 啊，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啊。咱们再来关注啊，盛夏时节，哈尔滨满城的绿树成荫，不少的夏日花卉啊，慢慢的进入了尾声。一种仙气十足的小众花草呢，却迎来了盛花期，成为了公园林荫之下的亮眼风景。它呢，就是落心腹。那这种适应北方气候的植物啊，为冰城夏日呢，增添了一抹温柔的景致。落心腹呢，属于虎耳草科多年生的宿根草本，也是本土原生的植物，非常的适应哈尔滨的气候。它呢，耐寒能力出众。露天栽种可以度过漫长的冬天，等到夏天准时开花，是北方林下绿化的理想花草。和荷花这类喜爱阳光的植物不一样啊，这个落心腹呢偏爱凉爽的环境，适合栽种在树荫下，滨河绿地，在绿树的庇护下自在的生长。冰城的落心腹的最佳的这个观赏期呢，基本上集中在7月份到8月份，盛夏里边耐阴的落心腹呢连续开放，填补了林下少花的一个空白，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听众朋友，稍后呢在8:20925交广早高峰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广大学生和家长啊科普一下暑期公共交通出行的安全知识，也请您稍后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0: 我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丸子 S 说下周不上班是泽南，对，他答对了，送给他两张票。那个丸子，你明天有没有时间去观看演出？
1: 对，
0: 你要是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要给别的好
1: 朋友了
0: 啊，答那个周瑾和泽南的那都对。
1: 对，李聪也说是泽南
0: 啊，对
1: 啊，
0: 说的很对。
1: 季杰说是我，然后小云说李妹妹和有亮不上班啊，童说周瑾和泽南不上班
0: 啊，童说也对，大家那个
1: 就全乱套了一会儿。
0: 丸子，您答对了吗？丸子，您那个什么，您明天晚上可以去看吗？如果可以的话啊，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下两个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节目过后呢，我们的导播将会联系您，告诉您具体观看的方式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盛夏时节，哈尔滨大剧院的湿地荷塘绿意连绵，成片的荷叶铺展在水面，芦苇呢随风摇曳。那这片临水荷塘最近迎来了一批特别的夏日精灵，叫须浮鸥。荷塘碧叶和灵动的白羽飞鸟啊相应成趣，独特的自然景致呢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呢前来打卡。不少的游人见状就非常的好奇啊，说这鸟反复的运送着荷叶呀、莲蓬啊，究竟是要干啥呢？哎，为此呢，这个记者采访到了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专家就介绍说呀，这个眼下呢正是须浮鸥的繁殖期。作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须浮鸥呢是北方夏季常见的小型鸥类，和多数的鸟类不同，它们呢不在岸边的树枝土坡上筑巢，而是在开阔的水面上打造独特的浮巢。须浮鸥啊偏爱水草丰茂的湖泊水塘繁殖，干枯的莲叶呀、莲蓬啊，质地轻、浮力强，是搭建浮巢的绝佳的材料。专家表示啊，依靠这个浮巢繁育后代，是须浮鸥长久适应湿地环境演化出来的生存技巧。水位涨落不定的湿地的环境里啊，这套特殊的筑巢方式能够帮助他们巧妙地避开涨水的威胁。如今呢，大剧院湿地的植被繁茂啊，鱼虾充足，为须浮鸥呢提供了理想的觅食繁殖的场地，也让咱们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难得的鸟类繁育的一个景象啊。
0: 大家可以去观赏一下啊，
1: 只可远观啊，别吓唬他们。
0: 就千万别喂鸟，然后千万也别逗鸟啊，咱们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看到了贝壳，刚才有一条路况信息，他说阳明滩大桥北往南的方向就是秦力下桥口，刚才特别堵，走走停停的那种，五分钟没出溜过去了啊！但是现在呢，已经陆陆续续的，是不是恢复畅通了？丸子，咱们要留下两个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都要留，不能就留一个电话，因为我们现场要核验你的身份证的啊！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就是都要统一的留下。您的信息呢，我们能看到，其他人已看不到。丸子一定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杨玉吉提示我们说，东直路由北康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

0: 刚才我就是说了一下早间那个贵州和西安那个旅游，就有好多朋友不是新加我微信的，是原来加我微信的朋友就开始问了贵州的这个行程了，确实是很难得，要不然我们不会再给大家，你想我们一个暑期怎么七月份发贵州，我们八月份还要发一贵州，正常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上一个团反馈贵州
1: 特别好，
0: 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贵州呢现在的气候比哈尔滨还要凉快，就是咱们真真正正的到那边去避暑去了。那边因为不仅仅是咱们团儿，我知道原来咱们电视台也有一位我的好朋友，然后也去那边了，然后他每天都会发抖音，哎，特别的特别好看，我就是看他吃那些小吃和那个环境，就是好像置身于大森林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感受。我觉得北方的朋友一定要去一次，比如说桂林，去一下贵州，你去感受一下山水的魅力。因为我们八月十四号出发的这个贵州呢，八月份的贵州正好是风景正盛，气候凉爽，妥妥的性价比的一个首选。八月十四号6天5晚，我们双飞贵州全景游。这次呢是925交通广播 VIP 专属定制团，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精致的小团，纯玩团，每天呢早上9点钟出发，睡到自然醒，出行的时候也轻松愉快，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
1: 所以说大家的体验就特别的好，
0: 对，他不会推自费，也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你想没有这两样事儿的话，那你这旅途太轻松了啊！而且景区内，因为贵州大山大河多，景区的必消小交通是相当的多，但是我们景区的必消小交通全部都含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岩古镇，所有的行程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咱们贵州有一个特殊性，咱们到当地就为大家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就是能够座椅调节成120度的，座椅可以给手机充电的，告别拥挤，过道宽敞，上下车都舒适。而且咱们这个航班是由南航飞机直飞的，早出发晚返回，行李额还多，时间还非常好。高山流水的敬酒礼，花开富贵宴，荔波的石锅鱼，贵阳的辣子鸡，顿顿都让你惊艳味蕾。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发团，是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桂林我们全程住的是希尔顿，但是咱们贵州每天晚上
1: 住的也好，
0: 非常的好。首先升级了一晚上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第二呢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会住贵阳的五钻的大酒店，这个大酒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带队的人跟我们说他带队的时候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 啊，
0: 就真的特别的棒。然后其他的呢都是携程三钻优选的酒店，舒适不将就。八月十四号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去贵州避暑，5999块钱的特惠。你现在如果订南航的机票往返落地贵阳的话，那你这个机票的钱就得达到4000-5000，那咱们整个团费才5999块钱啊。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短时间内不费再发贵州了。我们也就再发的话，可能就是10月份再发贵州，就是11那会儿可能再发贵州。但是能不能有这个价位？我们去年暑假的时候贵州是很贵的，但今年5999块钱的这个特惠，而且住宿都升级了。大家想要报名贵州，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另外呢，想要带孩子、老人一起出行的，我们想去感受历史与人文的，那赶紧参加8月12号的这个西安，西安这是往返南航的飞机，而且3000多块钱，你两口出去才多少钱？这也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擦白人店的一个纯玩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这些不好预定的地方，交给我们团队，通通给你搞定解决。而且贵州也好，还是西安也好，我们都保证大家9点钟出发，睡到自然醒。然后我们的西安呢，还因为贵州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演嘛，所以就没赠送，但是西安我们赠送了千古情表演，被誉为西安千古情一生必看的演出。
1: 通常这个都是自费的项目啊。
0: 是的，而且西安有一点好，就是全程不换住的地方啊，全程都是三钻酒店连住，你每天还是醒来还是那张床。你想去西安一般都带孩子去，谁愿意晚上忙完孩子在手醒，
1: 第二天早上还在起早起大早的呢？
0: 这个不用
1: 啊，
0: 而且我们赠送汉服体验，你到那个大唐不夜城，你穿着汉服那去溜达，你不用不好意思，因为全都那么穿，你不穿的话才觉得好像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啊。抓住暑期的尾巴吧，八月份中旬你再不带孩子出去玩的话，那这个暑期又过去了，又过去之后明年孩子放暑假有没有时间

0: 课业压力大不大都不好说了。那老人们、如果说现在想要去避暑的话，那就去贵州啊！我是觉得这两个团都非常的好，一个是8月12号出发的6天的西安3999，然后另外一个呢是8月14号出发的贵州5999。大家想要报名，都加李妹妹的微信，不要打电话，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这是微信号，不是电话号，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哈通高速120公里到140公里处的大雾已散啊，恢复正常通行，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哦，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西安剩不了几个名额了，然后贵州是我们今天早晨紧赶慢赶刚刚推出的一个名额，也就是今天早上你听到的节目就优先报，贵州会非常的快就收团，而且我们贵州不一定能有20个名额，就是其他团我们可以做到
1: 没有那么多
0: 20个人以内、
1: 啊，
0: 但是贵州这个不一定啊、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那就抓紧时间加微信15114518722。三伏天，大家想要去旅游的话，那肯定是首选避暑啦。大家可以去冰雪大世界，因为室内的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啊，都让大家超值体验。现在如果你要是梦幻冰雪馆加遇见哈尔滨的话，它是联票，而只需要298块钱就可以解锁两大主题乐园了。那每天晚上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演出准时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订购。
1: 我们再来关注啊，今年夏天哈尔滨太阳岛公园呢迎来了野生鸳鸯的丰育啊，丰收年，繁育的丰收年。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啊，哈迪鸳鸯不再扎堆单一的区域栖息，转而呢呈现了全城多点繁育的新态势。其中呢，太阳岛种群的数量增长最为亮眼。截止到目前呢，园区内的成年鸳鸯新生幼鸟总数呢已经突破了200只，创下了近年的新高。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2号哈尔滨太平湖风景区里边的睡莲盛开，为城市增添了一抹清幽的景致。澄澈的湖面之上啊，碧绿的睡莲叶层层叠叠的铺满了水面，粉色白色睡莲亭亭玉立，有的呢欣然绽放，有的含苞待放，清风拂过生机盎然，古色古香的凉亭临水而立，木栈道蜿蜒延伸啊，不少的市民呢到这休闲纳凉垂钓散步啊，这个享受着悠然的时光，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啊。
3: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啊，鞋啊，一个字鞋，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了。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昂跑的跑鞋，就这个牌子，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一定要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
2: 就你看那 logo， 你可能就知道了。
3: 这个明星的同款，
2: 嗯，
3: 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跑鞋的品牌，官方旗舰店这个价格得达到2000，而且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限量色可以随便拍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了，因为他家这个那个时候就这个
2: 颜色缺货，是不是？
3: 就这个系列卖的最好的就是黑白色的那个配色，叫熊猫色。然后大家熊猫色是当时的一个限量，然后刚出来的时候，就是你包括你现在查它也是一样，在线下店基本上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在线上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出了昂跑的跑鞋，所有颜色都齐全，包括熊猫的这个黑白的限量色，男生女生同款。如果你想拥有一双跑鞋，平时上班也能穿，穿休闲时髦的衣服也能穿，运动也能穿，你就买它，因为它的运动的功能性非常的好，主打一个轻量化，上脚轻盈，脚底有这种隐形的减震器，它是那种专利的云结构，有效的得到缓冲，而且分散足部的一个压力，久穿不累，回弹性还很好，每一步都像彩云般的那种柔软性，搭运动裤啊，搭牛仔裤啊，搭连衣裙啊都好看，而且最关键的是这双鞋我们正品保真，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将近2000，但是我们的价格399块钱，奥莱直供啊，奥莱直发，现在8款热门色号，每款颜色都很好看，优先排第一黑白配色，第二呢黑色，或者说你可以选择米白色或者是白色，这几种颜色都是他家热门的色号，其他色号就是先不用考虑了，因为这双鞋它好看就好看在那几款颜色，非常的时尚，又百搭又兼顾运动性，你无论是走路啊、跑步啊、运动啊，平时上班穿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一个字鞋，而且非常的轻便，它的那个鞋身面料薄，透气性还好，还是一脚蹬的这个设计，不用系鞋带啊，非常的方便。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正码正拍就行，男女同款，从36到45全覆盖。如果你是脚瘦或者是正好的脚，你就正码正拍。如果说你是脚胖，你就按照或者辅面高，你就按照拍大半码或一码，它有具体的那个，比如说每个尺码大概脚是多长，那你参照一下你其他的运动鞋的长度就能算出来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和